0: 把自己的账号给别人玩，
1: 嗯，
0: 帮忙升级啊，帮忙上分啊，
1: 是这意思。
0: 最早代练咱们中国的
1: 谁呀？
0: 花木兰。
1: 花木兰，
0: 哎，
1: 花木兰怎么带？
0: 花木兰
1: 啊，
0: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花木兰替父从军。
1: 哦，
0: 最早的代练，
1: 就是他爸把号给他了。
0: 哎，他帮他爸打仗去了。
1: 哦，这么个代练，
0: 代练。
1: 啊，还有吗？还有吗？
0: 哎，打野。
1: 啊，打野都知道啊。
0: 哎，上那野去打野怪。
1: 嗯，
0: 世界上最早打野，
1: 嗯，
0: 中国的
1: 谁呀？
0: 武松。
1: 武松，武松怎么成打野了？
0: 武松景阳岗打虎啊，是不是到野区叮咚叮咚给老虎就踹死了？打野，
1: 景阳岗就是那野区。
0: 对了，
1: 老虎就是那野怪。
0: 哎，
1: 行，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开黑有吗？
0: 是开黑，就是几个人坐一块儿，
1: 哎，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打这游戏，
0: 一块儿玩游戏，组团、
1: 哎、开黑，
0: 有，
1: 谁呀？
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开黑，最早的开黑，三排，
1: 三黑，
0: 玩去了。
1: 哦，单排有吗？
0: 吕布啊，
1: 吕布，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啊，一人打他们哥仨，
1: 哦、
0: 他们三排，我单排，没问题。
1: 超神有吗？
0: 超神，关羽。
1: 关羽，
0: 关羽，关云长，五柳长髯、
1: 啊，
0: 手提着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马，过、
1: 啊、
0: 五关斩六将啊，拿青龙偃月刀
1: 啊，
0: 咔 ，first blood
1: 啊
0: ，double kill，triple kill，pent kill。
1: 行了行了，好，
0: 怎么样？
1: 这关羽这英文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0: 关羽，
1: 研究点正经的您。
0: 就这样，我不光白研究，
1: 干嘛？
0: 这东西玩多了
1: 啊，
0: 你脑子就有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就能自个儿啊做游戏，
1: 啊，这个事儿还比较靠谱。
0: 哎，我就决定啊，我自个儿作为游戏、
1: 嗯、
0: 手游，
1: 哦，手机上玩的，
0: 手机上边的
1: 方便。
0: 哎，首先界面几个网格，
1: 小网格，
0: 网格上面呢，
1: 嗯，
0: 特别可爱的啊、
1: 嗯，
0: 有小动物，
1: 哦，还有小动物，
0: 小猫呀，小狗呀，小狮子，小海豚呀，什么都有。
1: 哦、嗯嗯，
0: 怎么玩呢？
1: 怎么玩啊？
0: 比方说啊，
1: 嗯，
0: 这是那界面
1: 啊，
0: 这是那小猫
1: 哦。
0: 这小猫，
1: 小猫，
0: 这上面还一小猫，
1: 仨小猫，
0: 拿手指头啊。

0: 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二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啊，对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啊，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吉祥的意思吗？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啊？一共花了3500。
3: 一共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

0: 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科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2: 钱，
3: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3: 嗯，
2: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
3: 嗯，
2: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

0: 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

0: 了4000多块钱。
1: 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0: 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5: 早点来选购。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1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

0: 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3: 北京了。
4: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

0: 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1: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了。
1: 对着呢嘛，咱这还得要感谢咱易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吗？
2: 这话你说对了嘛，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0: 对，
2: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这是有人看的，
3: 对吧？
2: 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1: 队长，这咱洪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嘛，对吧？
0: 你这话就多得很，你
2: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1: 就背着呢，
2: 不敢，
0: 至于
4: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0: 你跟我学习啥的吗？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哎
4: 呀，义务指教嘛。
2: 设计师，你要向人家学习。
0: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5: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啊！你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
6: 你要买啥？
5: 去金店买一个。
6: 给谁买啊？
5: 花姨子，嫂。
6: 买戒指啊！
5: 我说这方法呢。
6: 那舅，你咋开窍了？
5: 是死宅呀，都多大岁数了，开窍的窍早都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6: 你咋知道到了？
5: 天机嘛，不可泄露。
2: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很看不着。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孩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

0: 真的啊？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你妈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1: 今天过去。啊，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1: 呀，东西呢？
0: 找啥呢？
1: 还叫我放钱包包里，忘拿了。
0: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1: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秦老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2: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1: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0: 啊，红梅，情况呢？啊？咋？
1: 带着娃睡了？
2: 咋了？
1: 咋了你？那甩脸子给谁看呢？你咋了你？
2: 吵架了？
1: 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咋了这？
2: 咋了这是？
1: 都弄啥了？啊？跟红蜜吵架了？
2: 娃呢？
1: 不是吵架了是啊？
2: 哎呀，佳媛
1: 啊！啊！
2: 来看这娃咋了？
1: 咋了？
2: 这脸咋都紫了？
1: 啊！
2: 来电儿！
1: 来电儿！
2: 来电儿！
1: 娃咋了？
2: 娃咋了？
3: 哎，咋样？
4: 又输了。
3: 林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4: 看你这话说的。
3: 林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咱也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儿的。
5: 大夫，娃咋了？
6: 救过来了，是缺氧。
5: 哎，
6: 要进的人太多。
2: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6: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但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2: 啥意思？
6: 等结果吧。
1: 娃咋样了？
2: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1: 到底啥情况了？
2: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
1: 嗯。
2: 还没联系上红兵？
1: 没有。
2: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

0: 宝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时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
1: 是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2: 这次娃的窒息
0: 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7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
3: 我们做了啥孽了？妈咋生下来就是这？
1: 妈，你们先出去等吧。
4: 别在这儿嚎了，你赶紧往外走。
1: 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博说。
3: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一动就哼哧哼哧的，
1: 着急先走，
3: 脸红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4: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
5: 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6: 行了，
1: 李鹏呢？
0: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1: 那就是没得治，
0: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2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1: 那现在咋办？
0: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

易晴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晴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不用看，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签。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标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3: 妈把王红睡着了。咱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3: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呢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垮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干啥？
3: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研所。
2: 那我去收拾。
3: 哎，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2: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
3: 随时有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答应你，给你把娃病治好。

0: 我爸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在伙计吗？你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你威的很行。

0: 来了。
1: 这次呢，是你不够意思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哎呀，
0: 这不是怕您忙吗？
1: 哎，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0: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了。
0: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的。
1: 靓仔，你帮他拿了。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2: 敢不会塌你嘢啊，老细。
1: 走。今天呢，准备了几支好酒啊，我们俩来喝一下啦。哎，好呆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妹。
0: 陈大哥，蛋糕还没切 ，party 还没开始，咱不着急啊。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和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0: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喽？
0: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3: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
4: 不好意思啊。哎，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陈大哥，我敬你。
1: 没面流啊？
5: 我小角色。
3: 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醉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1: 哎，我跟你说啊，
3: 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6: 来来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
1: 酒不够了，再去拿啦！
0: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陪好了。

0: 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
2: 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一群鹅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咋，你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好，你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啊。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谁问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0: 来，请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晴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真是吃吗？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2: 洪斌，我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改天再来啊。
3: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坐，来，来。
4: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去喝点水。
2: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4: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

0: 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1: 啥时候去香港？
0: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
2: 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
1: 哦，我简单，随时开。
0: 哎，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1: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都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坐在门口，魏华的烤肉玩。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善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3: 那行，就这儿啊，那你慢走。
1: 好
3: 啊，
1: 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4: 他这也说不长吗？
1: 那你要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3: 那我走去，我一直在跟他说。
1: 好，那你回吧。
3: 那你先走，慢走啊。
1: 好，坐在门口啊，魏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来。
3: 啊。

0: 我都睡了。微微，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想给你面子呀。
1: 随便。
0: 晴啊，去香港看病，那真的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易总就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吧？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那你就看着娃死。
1: 你咋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会儿啊，我再重新跑呗。
0: 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娃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咱能不管了吗？这小白鸟，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还真去不了。去不了也得去。
1: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他们拿啥看呢？
0: 再喊一声，我就得给娃看病。
1: 疯了，彻底疯了。

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我现在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这个心里能疼死。 奇怪的很，啥感觉都没有。

0: 易晴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
3: 祝贺
2: 祝贺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琴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哎呀，
1: 这都啥好玩意。
5: 秦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6: 对吗？对吗？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5: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考考劲儿
1: 来，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5: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3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
1: 谁？谁？
2: 争啥的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他？
1: 咋没人听嘛？
5: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跑过来坐来，来坐来。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
1: 你看。
4: 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哎，戏再大能有生活大？
1: 哎，
4: 生活最大。
6: 好肉好劲来坐。哎，
4: 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6: 好肉好劲来坐来，
4: 还让易晴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了。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4: 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1: 熟吗？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2: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3: 没辙能，呵呵。

0: 青儿，我错了。青儿，我错了，之前说胡话了。
1: 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有点好看，哈哈。

行，先这个先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就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变成。

0: 儿子，齐哥上午出去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又走了。
0: 你用个电话啊。
2: 国家先
3: 进儿童医学论坛在广州举行。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进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4: 三天之内都没有。
5: 来来，我要给我。
6: 来来，那附近呢？附近呢？
4: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6: 不，你等一下吧。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赵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1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
4: 挺好。
1: 弟弟，弟弟。
5: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3: 哎，好，你去吧。
5: 谢谢啊。
3: 哒，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5: 你好，要1分钟。
6: 好啊。
5: 多少钱？
6: 5毛钱呢。好，谢谢。
7: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小三，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了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麻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
4: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去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娃

0: 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身，大的事儿也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齐文的脾气你懂吗？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上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寻找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0: 真弄不懂你们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清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清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

0: 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疫情鹅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1: 阿妈，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孙女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
2: 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不听她的。姐，
3: 哎，
2: 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
3: 啊，谢谢。
2: 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3: 啊，没有了
2: 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3: 好的，
4: 小易，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能让你多点水吧。
3: 爸，
4: 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
3: 爸，爸，爸，
4: 叫爸爸，
3: 爸爸，爸爸，爸，
4: 爸爸。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5: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4: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5: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大夫不是说了吗？娃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6: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没嘛？给哥传个电脑嘛，啊，哎，你想，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呦，哎，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7: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8: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了？
7: 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8: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9: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带个礼貌，你看你礼貌不？你这
7: 这迟早多冒昧。
10: 崔哥这是顺嘴，咱这是狼嘴事嘛。
7: 哎呀，你们这帮人，
11: 他还长起来了。
12: 装这弄啥呢？啊？
5: 哎呀，这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我干啥？
12: 都拿你也不能拿吧？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
5: 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眼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12: 对了，哎呀，
5: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

0: 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1: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0: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2: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
3: 搁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2: 就你皮干，哎呦！
3: 我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嘉宾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4: 那好的事儿你去吗？
3: 我不求什么，
4: 那是唱戏的，糟蹋行的，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5: 这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6: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7: 对啊，我叫易清，你叫什么？
6: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7: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6: 真的？
3: 小妹妹，来，叔叔给你生个话。这杨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打？
6: 当然能打。
8: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6: 我爸天天打我。
4: 跟我捡着打啊？那跟咱现在就咱这造成的模一个味了啊？哎，完你叫个啥？
6: 宋雨。
4: 那你爸姓宋。
8: 你看你说那啥话吗？

0: 磕头。
1: 让你一天晚上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抖火了吗？走，自首去。
2: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1: 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2: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吧？刮不刮？
1: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那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2: 我就赚点钱嘛。
1: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
2: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明天吸你的血。
1: 高五，
2: 哎，别打头，别打头。
1: 高五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2: 那不一样嘛，那会以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1: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吧。别再捣鼓你的破金属了。
2: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儿了，让我回呢。
1: 咋了？
0: 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
1: 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儿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1: 哎，
0: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1: 哎，我是他救的，我知道。
0: 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哈。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
3: 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
2: 姐夫，刘毅最近咋
3: 样？还那样吗？
4: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3: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呢。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4: 还差多钱？
3: 你给的吗？啊，哎，忙你自己事儿去。
4: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3: 啥意思？
5: 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3: 你个碎怂，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替老天，
6: 我走了。
3: 金属留下了。
4: 啥？
3: 金属留下？
4: 为啥呀？
3: 为啥？为啥？你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4: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不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3: 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5: 你
3: 听你说什么？
5: 不是
3: 钱钱，
4: 姐夫，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话咱
4: 姐夫
5: 不够，不够。
7: 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8: 哎，别，朱总，还敬你？你是咱秦家皇后，我替你的事啊，那是替不够啊。
9: 啊。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7: 对对对，
8: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的，跟你个屁事儿啊！
9: 我西北古王，你说我干啥呢？
7: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10: 朱总，您看你。

0: 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1: 对对对，就为人民服务嘛！
0: 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1: 来，
0: 好，
1: 就是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0: 我知道。
2: 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酒会都展示一遍。对对对，也是为了秦腔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3: 一般的巴结人都这么说，
2: 有啥了不起？就走慢走啊！三元，我咋看来的这气色好像？ 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4: 看了我阿姆，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吃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哎呀，
2: 天气真好呀，我摊上这事。
4: 你儿子呢？回来过？
2: 回来过。
4: 当兵以后，他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还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吗？嗯，哎，这孙女才多大？
5: 你哄吓啥呢？这怎么个捡哈的？啊！
6: 我是捡来的，我爸今晚当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5: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搬上台风不？
4: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事可苦得很呢。
5: 我想让秦阿姨当老师。
4: 行，回头让你爸。
2: 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爸，咱去长安吧。带娃来。
4: 行，
2: 去看看造化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嗯。慢些啊。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 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也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都一样，啊，
4: 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7: 我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走，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心里得多难受。好人咋都是光。
8: 太太，看你二弟弟，别摔了啊！ 喝点水，累了吧？习惯了。哎呀，也没想到，宋雨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对，
9: 杨派峰，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 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8: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嗯。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0: 多大了？八岁。
1: 快一点。
2: 下一个。
0: 二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ICU 费用什么的，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4: 好、哦。

0: 一只，你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回家。
0: 上车，上车。
1: 哎，
0: 嗯。一只，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2: 哎呦，你还跟我客气上了呀？
0: 别拿阿姨的东西。
2: 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
0: 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
2: 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2: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
0: 我只会唱戏。
2: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跟你讲，这一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0: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2: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0: 谢谢啊，玉芝。
2: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3: 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哎，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4: 哎，看，哎，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兰鼻鼠啊！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抱抱，抱抱，抱抱，飞！
0: 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0: 看电视能播了吧？我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1: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0: 啊，这是个事情，来来来来来。
1: 啥嘛？
0: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1: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2: 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啊，
0: 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1: 别扯龙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个月呢。
0: 这么多？
1: 嗯。
0: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1: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0: 呀，我当啥人了吗？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1: 嗯，你也是。

0: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
1: 啊。哎，你找谁啊？
2: 哎，黑总啊，
3: 你不是那刘红
2: 冰冰
3: 刘红冰？
2: 哎，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店是我的。
2: 呀，这大集团嘛啊！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2: 咱整现在这大口磁带，那国外重金，真有人要？
0: 国外的？我去问问啊。
4: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5: 打口磁带 ，Let's go！
2: 走。菲菲，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
6: 有，看看，
7: 你问呢，可以呀、啊，
6: 快轮有吗？
8: 对光有吗？
2: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4: 多少钱一盒？
2: 十五。
6: 这家吗？
9: 老板，
6: 走、啊。
9: 这谁啊？
10: 放心，自己人。
6: 找啥啊？
2: 来，
6: 好嘛。哎。
11: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12: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2: 这鞋子俺挑的很嘛，
11: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2: 不用，
11: 亮钱。
13: 哎，你咋又来了？啊，
14: 就来了，快进屋，别玩了。
13: 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
12: 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6: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2: 来，嗯，啥样？
6: 那边没人。
12: 问你咋样？
6: 不是没人吗？白天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12: 你那出租车公司

0: 哪生气了？
1: 我嘛。
0: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人家叫驾照了。
1: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0: 行了，爷，别再闹了。
1: 闹啥呢？你爸治病得十几万，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0: 放心，我有办法。
1: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0: 咱有觉悟呢嘛，人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东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他吧？那还紧。
1: 啥时候复婚呢？
0: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点小的事儿我都管着。
1: 行大了，嗯，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0: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0: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实际上淘气的，万一烧了。你干啥呢？
2: 啊！你这是一惊一乍的。
0: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那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2: 你看这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3: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2: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
3: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2: 那其他，
4: 你忙啥啊，杨子？啊，走吧。
0: 来来来，
5: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0: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加油看，奖金。
6: 哎呀。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7: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5: 没啥，快吃饭吧。
7: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
0: 呀，这猪肉土豆丝做的粗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

0: 要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操！呀，我这水蛇腰，果园大大哥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的很啊，醋溜的很。
1: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0: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嗯，是不是刘姨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咱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2: 那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哎，
2: 哦，对了，晴儿，累了去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老底子，我们外喜事包戏规矩大得很，主食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 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我今儿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出师不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1: 他有一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 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干粮，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0: 赖雪了，
1: 赖雪了，赖雪了，赖雪了，快来接雪啊！赖雪了，赖雪了，赖雪了，
2: 这是赖雪了。
3: 重点是公益团结军，经过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黑河水利枢纽主体工程提前半年。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打，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
0: 你这货，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爹，上次你们预定的带走，
3: 干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哎呦，真行啊！
5: 人物
6: 是
2: 就是嘛，我叫啥 ？Pink，
7: 叫
2: 这个，弗洛伊德啥？
4: 这个好，
8: 皇后乐队嘛。
2: 就，你咋跑这儿了？
9: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2: 那俩不情敌吗？咱过上色了。
9: 这话多的很。
2: 咋？嫌我啥事吗？
10: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吗？
2: 想过吗？不想也不算数。
9: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了？
2: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家过吗？
9: 咋过啊？
2: 我想明白，问题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哥还喜欢台下亲哥？
9: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2: 没活明白。
9: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2: 啥事？
9: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2: 呀，就
9: 拿上。

0: 起来！
1: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0: 跑起来，跑起来！
2: 人呢？
0: 道具，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3: 镜头要从这个，
4: 没事吧？
3: 这个镜头不要。
4: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3: 说，
5: 这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

绝对没想到我们50年后还在唱。

0: 白头到老哈，其实也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个老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因为
1: 不太了解这个字不太理解，
2: 没想过，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不去管它是吧？
2: 不管，不用管。
1: 你能管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白头，很多人说啊，你们白头到老，为什么你那个头发可以让它变成白色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让它根本就是白的？那你不让它去是控制不了的嘛？这个，那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不如接受，很开开心心的接受。他那个时候他要白的时候，我也是说，哎呀，你的头发白就让它白吧 ，it's quite nice， 我觉得很好啊。老是自然的嘛，也是一个自然，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0: 但坦白说，作为音乐人，你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而且你们又是唱跳的演出形式，这个对体力、对气息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很好的运动啊！啊，
0: 就平常要，我的意思要怎么来练习保持这个？
2: 每一次没开之前，我们就要整个过程
1: 要练一下，要排练。

0: 练一下，
1: 那个就是我们的，
0: 就是我们的运动了。
1: 运动，
2: 我那个网上面到处写啊，说这两位年纪加起来有超过140几岁呀、
3: 啊。有，
2: 这什么意思呢？
4: 对，
2: 我们不认哈。哎，奇怪，这个头发会白，但这个心倒是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小时候一样的嘞。

0: 他现在能做的东西跟他年轻，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对，就这种反差还蛮大的、哦、
0: 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3: 最好不要吃太多。
0: 对、啊、
2: 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说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看出那样时光流逝的感觉，就真正把它的美感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不管是我们今天做非遗之城，还是我们做寻真之地，我们都想探讨在文化认同下的意义共生。我们刚刚在顺德拍了香云纱，我们就发现说，比起去讲一个香云纱的制作工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么样的人天共创的面料到底怎么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用了它香云纱里面最凉爽最舒爽的凉纱，然后我们其实请的呢是设计师是小丹老师，那么他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审美，把法国的蕾丝和我们的香云纱做成了一款长裙。然后你会发现一种有筋骨的面料和一个柔软的蕾丝，它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是柔中带刚，这个对撞就非常有趣。文明互鉴其实它确实更加是一个多向度，我们在内容工程当中也邀请国外的嘉宾。

带着你的文化，带着你的成长背景，来到我们的在地文化当中。比如说像寻真之地，我们就请了这个嘉宾叫老王，这次在龙餐馆当中，就是那个结婚的新郎，我们请到他来到甘孜这片土地上，让他去感受在甘孜这片土地上他也会有跟丁真的碰撞。包括我们接下来的新的项目当中也有美国的厨师，他如何在喀什学做馕，然后他怎么理解中餐等等。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探讨当中，你有你的视角，你的目光，那我也有我的观点，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交流和碰撞当中真正在共同和共鸣处相遇。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是如此。我们这一代证明有这样一代人在这儿创建了曲剧，这帮孩子现在活跃在舞台上，证明我们这一代在这个舞台上努力过。

0: 怎么着？
1: 哎，
0: 徒弟，
1: 太好了，
0: 这多好！
1: 哎，
0: 就他不听话，
2: 那咱说吧，
0: 说吧，
2: 来吧，
0: 这样
2: 啊，
0: 你咱俩换个地儿，你到这桌子里边来，我上桌子外头。
2: 这为什么呀？
0: 我是逗哏的，我站这边不习惯。
2: 哦，您站这里边不习惯？
0: 对呀、啊，
2: 我也逗哏的呀。我站那儿也不习惯。
0: 哎呀，我怎么把这词儿忘了？俩逗哏的。
2: 那是呢。
0: 要不然这样吧，
2: 啊，
0: 咱们整体的往西边挪一挪。
2: 师傅，您在这儿还能找着西呢？
0: 啊，我永远都能分清东南西北。
2: 不是，那咱挪多少啊？
0: 45公分。哎，
2: 这么精准吗？
0: 哎，
2: 啊。
0: 哎，这不就行了吗？
1: 都坐在外边。
0: 好啊，来，咱们现在开始。
1: 开始。
0: 嗯。
3: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4: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5: 他拉长音两句也是一样啊。
3: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
4: 70年来，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啊！
5: 俺受不了了，俺受不了了！这他什么玩意儿？他加上动作，你这两句也是一样的呀？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相声吗？您？
0: 你这诈尸呢？是怎么着？哪儿啊？就一冒一冒的。
2: 你蹲着你的，师傅
0: 啊！
2: 我发现一问题哈、
0: 啊，
2: 咱俩人好像说的都是上句儿，咱下句儿哪儿去了？
0: 下句儿不是在那边蹲着呢吗？你废话，咱俩俩逗哏的，可不都是上句儿吗？
2: 那这相声没法说呀！
0: 不是徒弟，我怎么觉得你搅和我呀？
2: 哎，师傅，您要这么说就有点亏心了
0: 啊！
2: 怎么是我搅和您呢？本来今天这相声团里边安排我跟我这师哥，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一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儿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儿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0: 您看多好啊，都说说相声的没身份，您看我说相声一边蹲一室，
1: 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4: 是是是，
8: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4: 嚯，你还主播？哎，
8: 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4: 哦哦，
8: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9: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的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8: 谢谢大家，
9: 谢谢啊！
8: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9: 咱们听一听。
8: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9: 那我干什么呢？
8: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9: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8: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9: 主要让人家看看
8: 行不行？
9: 可以，
8: 没问题啊。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9: 好，咱们听听。
8: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9: 好啊。
8: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9: 什么
8: 3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9: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8: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9: 哦，
8: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9: 好，
8: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9: 哪一首？
8: 青藏高原。
9: 这播错了吧。

0: 谁说那就是青藏高原？
1: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2: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1: 哪首？
2: 红高粱。
1: 这不废话吗？这个，
2: 请欣赏，
1: 咱们听听。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嫩是
0: 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走走啦走啦走走，都把心上多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啦走啦走走，
0: 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就笑。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
0: 这玩意儿。
1: 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哈。
1: 没错。
0: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哇！时尚。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 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2: 交响番。
0: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儿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
1: 啊。
0: 你这儿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请问这什么歌？
0: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0: 不是，您得出声儿，
1: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0: 不能够。
1: 注意听着啊。
0: 好。
2: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0: 菊花台
2: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很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遇见你们是最美丽的意外。
3: 请问这叫什么歌？
0: 不知道，
3: 快说不知道。
0: 不知道，
3: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0: 什么歌？
3: 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咱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0: 别播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

0: 哟，嗯，这不是李姐吗？
1: 嘿，
0: 您听啊，啊，这不是李姐吗？她要不是李姐，你叫她干什么呀？
1: 这头一句就是废话呀，
0: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啊。要您今儿休息没上班啊？
1: 谁休息日还上班啊？
0: 哟，你最近还住那儿没搬家吧？
1: 老搬家那是耗子。
0: 哟，
1: 嗯，
0: 这是你们家孩子吧？
1: 啊，不是我们家孩子，还是你们家孩子？
0: 你看这孩子啊，嗯，才五六年没见，这都上小学了。
1: 嗯，五六十年没见，那都退休了。
0: 你看这孩子怎么长的啊？嗯，虎头虎脑的，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模样。
1: 这是最大的废话，
0: 这句话最可气了啊！那孩子可不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模样吗？
1: 对呀、
0: 啊，都长得跟他似的，也麻烦了。
1: 啊，是啊，
0: 对不对？啊，所以您看，这都是废话
1: 啊。
0: 但是，嗯，都得有这个废话。
1: 那、啊、怎么呢？
0: 你显得热情
1: 哦，显得亲近。
0: 废话不费，身价百倍。
1: 这话不假。
0: 您看有意思没有？
1: 有意思。
0: 最近我还研究呢。
1: 研究什么？
0: 就是咱们人说话呀，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
1: 什么？
0: 就是。咱们说话离不开数目字儿，
1: 数目字儿，
0: 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咱们说话都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1: 您能详细说说吗？
0: 比方说吧，
1: 啊，您说，
0: 今天来到咱们房山中国相声俱乐部，
1: 是，
0: 咱们是第一个节目，
1: 第一个节目，
0: 有没有数目字儿？
1: 有数目字儿。
0: 咱晚上是7:30开始演出，
1: 有数目字儿。
0: 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表演
1: 啊，
0: 看到大伙儿心里边是十分的激动。
1: 没错，
0: 在这儿我祝愿咱们所有的好朋友
1: 啊，
0: 您是一帆风顺，
1: 好词儿，
0: 好事成二，三阳。
1: 你等会儿吧，好事成双。
0: 啊，双就是二，二就是双，
1: 他倒会找辙。
0: 三阳开泰、啊、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天揽月，十全十美。
1: 嘿，吉祥话都满带数目字儿啊！
0: 不光这个
1: 啊，
0: 说你也有数目字儿，
1: 说我还有数目字儿。
0: 你叫施浩，
1: 是我，
0: 今年27岁了。
1: 没错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挺年轻的
1: 哦。
0: 相声四门功课说的都非常的好，
1: 您捧我了。
0: 尤其是咱们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
1: 有日子了，
0: 有个7-8年了吧，
1: 差不多。
0: 但一两年老见不着您，
1: 我干嘛去了？
0: 演出多呀，
1: 有演出。
0: 前段时间，
1: 嗯，
0: 给您打电话没人接，
1: 啊，
0: 后来听说，
1: 嗯，
0: 说您上四道口演出去了，
1: 去了，有。
0: 后来又上五棵松。
1: 也有演出啊，
0: 然后去六铺炕
1: 啊，
0: 后来上了七里庄，
1: 对，
0: 听说明儿上八宝山演出去，是不是？
1: 我去那儿啊，
0: 是不是都有数目字啊？
1: 是有数目字，
0: 但是啊，
1: 啊，
0: 咱得实话实说，
1: 怎么？
0: 您呢？
1: 嗯，
0: 做起工作来不能太投入
1: 哦，
0: 得注意身体。
1: 这话对。
0: 我听人说您最近得了那个百日咳了。
1: 我27岁得百日咳呀？
0: 啊，就
1: 我还小点吧。
0: 就咳嗽，
1: 就说咳嗽，
0: 咳嗽，您得注意身体。
1: 哦、好, 好好，
0: 干起工作来不能不管3-7-21。
1: 是是是，
0: 您各位看看
1: 啊，
0: 这都忙的什么形象了？
1: 什么形象？
0: 跟250似的。
1: 你才250呢，怎么说话呢？这位，
0: 哎，但是你看
1: 啊，
0: 说话是不是离不开数目字？
1: 看来人说话带数目字还真是个特点。
0: 哎，离开数目字啊，
1: 嗯，
0: 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去。
1: 不不不，说话绝对了啊。
0: 怎么呢？
1: 别人不敢保证
0: 啊。
1: 您就拿我来说，
0: 你怎么样啊？
1: 我说话就离得开数目字，而且张得开嘴，说得出话来。
0: 哎，不不不不不，你也不行。
1: 我行，
0: 要不咱来来怎么样？
1: 怎么叫来来呀？
0: 哎，就是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
1: 啊，
0: 我来提问，
1: 嗯，
0: 你来回答，
1: 我来回答。
0: 哎，如果你回答的话里边没有数目字，
1: 怎么样？
0: 我认输。
1: 哦，
0: 我请你喝酒。
1: 我还跟你说了，
0: 怎么样啊？
1: 我要说出数目字来，我认输，我请你喝酒。
0: 行，咱们亲爱的好朋友啊，
1: 啊，
0: 您各位呢，给我们做一个裁判，
1: 做个见证。
0: 如果一会儿他要输了呢，
1: 怎么？
0: 您鼓鼓掌，咱们羞臊羞臊他，好不好？哎，行吧，
1: 说不出来。
0: 哎，那咱这样，
1: 啊，
0: 咱们俩人呢得挂点小赌注。
1: 啊，怎么？
0: 刚才说了。
1: 啊、
0: 我输了我请你喝酒，
1: 对，
0: 你输了你请我喝酒，
1: 是，
0: 咱们这个可是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鼓掌吧各位。
1: 不不不不不，大伙儿这会儿别鼓，这会儿别鼓。
0: 怎么了？
1: 没有没有，
0: 说出来了，
1: 矫情。没有没有
0: 啊，
1: 我说这个四跟你那不是一个四啊。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这一个马加一个四，你说那是数字四，这不一样。
0: 哎、不
1: 一样。
0: 不不不，咱要来这个啊
1: 啊，
0: 谐音也算。

0: 怎么叫谐音呢？
1: 哎，你看一个驷马难追，这个驷跟一二三四的驷同音，这不行。
0: 驷同音。
1: 哎，你比如说，吃完饭
0: 哦，
1: 出去溜一溜，
0: 溜一溜，
1: 溜。
0: 六一六
1: 六
0: 六哦，
1: 哎，这不行
0: 哦，
1: 不要吃多了，肚子疼。五一五五
0: 五，
1: 哎，尤其是喝酒的酒更不能说
0: 哦，
1: 还敢来吗？
0: 您放心
1: 啊，
0: 我稍加注意，我连谐音都没有。
1: 那咱正式开始了啊，
0: 开始，
1: 正式开始了，
0: 开始。
1: 施老师，
0: 嗯，
1: 你好啊，
0: 好，
1: 哎，最近挺好的，
0: 好，
1: 哎，咱们俩人今天
0: 好，
1: 不是我
0: 说好。
1: 你跟
0: 好，
1: 我们俩
0: 好，怎么你
1: 就一个好啊？
0: 没有数目字啊？
1: 废话，废话，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啊。
0: 那你有来言，
1: 石老师
0: 啊，
1: 你好啊，
0: 好，
1: 最近家里都好，
0: 看您问谁。
1: 哎，各位，他们家人口多，问谁保不齐问出数目字来。哎，我问问啊，您父亲好？
0: 老爷子身体很棒
1: 啊，身体很棒
0: 很棒。
1: 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0: 老爷子今年
1: 说多大岁数？
0: 你们岁数
1: 啊？对对，说
0: 管着吗？
1: 管着。管着吗？像话吗？管着吗？问你多大岁数？
0: 人都有岁数，
1: 人都有岁数。说说说，多大岁数了？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跟着大伙说，来，多大岁数？
0: 老爷，老爷，
1: 多大岁数？
0: 我快到古稀之年了。古稀。
1: 啊，七十不？七十，他说古稀，你看没有？
0: 古稀之年。
1: 啊，我再问问啊，您母亲好？
0: 好。
1: 您母亲今年多大岁数？
0: 也快到花甲了。花甲
1: 啊，一个古稀，花甲。哎，您有爱人吗？
0: 有。
1: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怎么老问岁数啊？
1: 这个可有数目字，快快快，多大岁数？说多大岁数了？
0: 比我小。
1: 比你小？
0: 嗯。
1: 那你比他大几岁啊？
0: 大不了几岁。
1: 大几年？
0: 大不了几年。
1: 大几个月？
0: 大不了几个月。
1: 大几天？
0: 大不了几天。
1: 大几个钟头？
0: 大不了几个钟头。
1: 大多的功夫？
0: 抽支烟的功夫。
1: 嗨，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抽支烟功夫，真真矫情你这人。我问问你
0: 啊，
1: 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有。
1: 有孩子？
0: 有。
1: 有几个孩子呀？
0: 是独生子。
1: 独生子，
0: 独生子
1: 啊！你们家孩子今年多大岁数？
0: 比我小。
1: 比废话，孩子可不比你小吗？
0: 比我小。
1: 比你小多少啊？
0: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1: 哎，没说一样。我问问啊，你们家孩子上学了吗？
0: 上
1: 学了。上几年级呀？
0: 小学。
1: 小学几年级？
0: 刚上。
1: 刚上。我问你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0: 优秀。
1: 优秀
0: 啊！
1: 门门考多少分？
0: 及格。
1: 刚及格叫优秀啊？
0: 没数目字，没数目字。
1: 不，你这人真矫情。我说你们家孩子，你们家
0: 离开我们家，你还问得出问题来吗？
1: 啊，行，那咱换一个，换一个。
0: 老问我们家。
1: 我问问啊，那个，你工作单位是哪儿？这是哪儿？
0: 自己看。周末相声俱乐部。
1: 俱乐部
0: 啊。
1: 哎，我问问啊，你们俱乐部演员可不少。
0: 很多
1: 很多。
0: 嗯，
1: 有多少位？
0: 半打。
1: 半打？你跑这买牛奶来了？你
0: 没数目字啊？
1: 不是，我问问啊，哎，这你们这儿有团长没有？
0: 有。
1: 有团长。
0: 嗯，
1: 有几个团长啊？
0: 有正有负。
1: 有。我问你们团长电话号码是？
0: 你问我们团长电话号码是？保密，
1: 保密，
0: 甭想诓我。
1: 行，哎，石老师，我问问啊，哎，你们家住哪儿？
0: 住北京。
1: 北京地方大了，具体住哪儿？
0: 前门大街。
1: 前门大街
0: 啊，
1: 门牌多少号？
0: 拐弯就到。
1: 我说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0: 楼房。
1: 住楼房
0: 啊？
1: 住几层啊？
0: 顶层啊。
1: 几单元
0: 挨着物业？
1: 嗨。

0: 这，
1: 哎，我说我上你家看你去行吗？
0: 欢迎，
1: 看你可以。
0: 好，
1: 我问了啊，我上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呀？
0: 你，出租
1: 出。打车呀啊打车不行，
0: 怎么
1: 打车太贵了？
0: 不贵，
1: 多少钱啊？
0: 这数
1: 这是多少啊？
0: 我不认得。
1: 不，他比出来他不认得，你看没有？
0: 不认得
1: 啊。行我问问 啊上你家看你可以
0: 啊。好，
1: 那您休息是星期几啊？
0: 周末。
1: 我上你家看你可以
0: 啊
1: 我上你们家。哎，我什么时候去？
0: 全天都行，
1: 全天都行。
0: 嗯，
1: 具体几点钟？
0: 具体后半夜。
1: 哦，有后半夜串门的吗？
0: 没数目字，
1: 真矫情你这。
0: 没数目字
1: 啊！你听我说，我问你，你们家我是
0: 几点了？
1: 啊，
0: 有完没完？
1: 行，没问题啊，还真没说出来。这我认输。
0: 好
1: 吧，
0: 好，
1: 我请您喝酒。
0: 好
1: ，那就上我们家喝酒。我们家呢有白酒，有啤酒，您喝哪种酒？
0: 皮蛋。
1: 什么叫皮蛋？
0: 冒沫儿的。
1: 冒沫儿的没有了，只有白酒。
0: 白的也行。
1: 白的也行。
0: 嗯，
1: 我们家有五粮液跟二锅头，你喝哪种酒？来，五粮液二锅头喝哪种酒？说五粮液。
0: 茅台。茅台。
1: 茅台不行。
0: 怎么？
1: 茅台度数太低了。
0: 度数不低。
1: 多少度啊？
0: 53度。
1: 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把施大人、赵壁、关泰几个人请到自己的家中，向施大人求情，请施大人呐、饶恕他的弟子小白龙、刘虎等人劫夺官员、讹诈钱财之罪。施世伦说了，可以饶恕你，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贺天宝跟着我一块儿到山东去赈济灾民。贺天宝一听，大人，您说的这是真话呀？真话。大人，您是清朝少有的清官，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佩服，您让我跟随您去赈济灾民，我能为您尽心效力，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大人，我跟您去，只要您把我这徒弟他们这罪名饶恕不追究了。施世伦说，好啊，你要跟我走，我就不追究了。可有一样，你要跟我走，你马上能走得了吗？贺天宝说，能走啊。施世伦说，你不得安排安排你的家小吗？我到你这儿来还没看到你家里的人呢。赵壁在旁边说了，贺大哥，怎么的，这家里人还不愿意跟我们见面啊？啊？贺天宝说，不是啊，赵爷，太不凑巧了，贱内带着我的儿子走了，他回娘家了，探亲去了，得个月启程了才回来呢。哦，贺大哥，您儿子多大了？贺天宝说，我儿子8岁了，会打拳了。哦，那您这儿子将来也得是武术行里边练家子。嗨，看吧，看将来怎么样吧。您这儿子叫什么名？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贺仁杰。贺仁杰，好名，人中的豪杰。一听这名，我就敢说您这儿子将来错不了。俗话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盗洞，渔夫的儿子会钓鱼，绿林中的儿子会牵驴。他一说这句话，贺天宝一听，哎，我说赵爷可别这么逗啊，咱别提牵驴这事儿。赵壁说，是啊，不牵驴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能到这儿来呢，对不对？哎，我说贺大哥，这您这儿子没回来，这位大嫂也没回来，您怎么跟我们走呢？贺天宝说，不要紧，我修书一封留在家里，我家里还有人，等我的妻子回来看见我这封书信，他知道我跟着大人走了也就得了。贺天宝立即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把这书信封好了，安排家里人等着夫人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信给他。贺天宝然后吩咐人摆上一桌饭菜，饭菜摆上了，贺天宝吩咐人把他那徒弟叫来了，小白龙刘虎，还有那个双钩蝎子杜勇，再加那个亚油墩李四，有名的这三位小头叫得来，叫来之后让跪下向大人赔不是，你们敢把钦差大人当票给绑来了，还要不要脑袋？贺天宝跟他们掰开揉碎讲这个道理，我跟你们讲了没有，我说了，从今往后就要金盆洗手，再别干这行了。你们就是不听，结果你把施大人给绑来了。这要不是我跟施大人过去有点旧交情，这村子就完了。官兵一来，全得包围，一个也活不了，都是掉头的罪，知道吗？小白龙刘慧听，哎呦，我是大白，我原来不知道啊，我原来我听说。

0: 绑那个官说一品，我寻思这个官不大，俺们那个县令都七品，他才一品呢。我闹了半天，这是那么大个官啊，这个对不住了，大人。石世伦瞧了瞧他，贺天宝说：“告诉你们，从今往后不准再干这个事儿了，听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大伯，你放心，打这个鸡起，我以后再干这个事儿，就天打五雷劈。我出门让车压死，我得病病死，吃东西得噎哥噎死。行了，行了，别说这个，在这给我对天明誓。”几个人在这跪下对天明誓，就说明今后再不干这个事儿了。嘱咐完了之后，贺天宝让他们回去了。这儿吃完了饭，贺天宝就说：“大人，我立即陪着您走。”石世伦说：“好吧。”贺天宝陪着石世伦、官太、赵弼离开了他这个贺家庄，马上往前走。天黑的时候就赶到了前边他们要到的这个县县。他们来到县县的时候，这县县衙门里边热闹了。为什么？道队来了，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这几个人带着20多人一到这一问，说钦差大臣没到，原定在城门洞集合没来，怎么回事？把钦差大臣给丢了。马上告诉县县的县令，县令一听，好家伙，头皮都炸起来了。是吗？快点找。要派出几路人马，四县纷纷的去找这位钦差大臣。人马没等派出去呢，石世伦来了。这一来，大伙都高兴了。县县的县令给石大人见礼，见完了礼一问，说您上哪儿去了？石世伦就说了，走错道了，走到另一个道上去了，岔到贺家庄去了，在那儿碰上一个老朋友，就是贺天宝。贺天宝跟大家一见面一相识，最后在县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往前走，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天就走进了山东地界。一到山东地界，施世伦发现在这大道上就可以看见很多的难民呐，逃难的。他们要往哪儿走呢？有的奔直隶，有的投亲，有的奔友，有的闯关东。山东这个地方是大灾难。施世伦想要拦住这些难民问一问，这些难民们没有一个愿意答话的，甚至有的人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施世伦就想，这山东大灾挺大呀，啊，怎么闹到这个样子？这一天，他跟官太、赵弼、贺天宝几个人头前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在这个路旁边有个树墩子，就是大树上边给伐下去了，就剩个墩子了。这树墩子上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白发苍苍，皱纹堆垒，脸上全是褶，每个褶上都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这老头在那儿坐在那儿发呆，旁边有一小孩，这个小孩6、7岁的样子，薅着那狗尾草啊，在这编东西，在这玩呢。老头在这二目无神，坐着好像在那缓精神呢。施世伦由打马上就下来了，把这马交给赵弼。施世伦几步来到跟前，老人家您好啊。好啊，好啊，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1: 我呀，黄河边上的。
0: 黄河边上什么地儿啊？
1: 离那个雀山不远，张家庄的。
0: 哦，张家庄。哎呦，老人家，张家庄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哎，别问这个了，别问了，别问了。
1: 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道。
0: 老人家，不是我要问您呐，我要上张家庄投亲呐。施世伦为了了解民情，编了个瞎话。我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我现在了解了解张家庄现在如何。 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别去了，张家庄没人了，没人了，怎么回事？哎，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这个张家庄啊，去年呢，老天爷下了一场雨，这场雨就下了一场。哦，这场雨下完了怎么样？下完了就涝了，一场雨就涝了。你别看一场雨啊，它下得长啊，它从六月下到了八月，下俩月没停，除了大雨就是小雨，哩哩啦啦，弄了俩月，得，庄稼也没了，全泡了汤了。哦，那完了呢？完了，到去年八月一直到现在，再没下，整个天全干了，地下都裂了，先涝后旱。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说你这个先生啊，俺们那个地方啊，这一涝这一旱，全完了，村里这个人呢都走了，活不了了，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粮食谁家能攒那么些呀？我跟你说，俺们那个村里年轻的能走的都走了，原来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鳏寡孤独啊。俺们走之，那就是说这是孟子讲的，就说一个国家老百姓要是不安宁，这国家他就不能安全。说你要是当领导的，你要是忧虑民间的这个忧愁，那么老百姓到一定时候也替你国家分忧愁，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道理。而如今现在大清国虽然有康熙皇帝的圣名，但是一旦遭灾，在山东这个地界竟然没有忧民之忧的官员，这成何体统？施世伦想到这里，叹息了一声：“老人家，你这要走了吗？”“走了，走了。”老头说着话，站起身来，领着小孙子又走。刚走了两步，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好苦恼啊，家里两个小孩总是抢床铺睡，客厅的采光一直很不好，白天也得开着灯，想买个冰箱，厨房却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卫生间的化妆品总是没地方收纳，我该怎么办啊？
2: 怎么办？找益丰方圆呢？
3: 对呀、啊，刚才我在小片里看了很多的问题。
2: 没关系，您别着急，咱们今天一样一样、都能给您找到答案。
3: 这还等什么呀？您这跟着我们走，好好的看一看，90平方米、这些事儿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2: 哎，也就是说，我们益丰方圆它是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
3: 那肯定能做到。
2: 走着，
3: 好。

0: 老师啊，您看这套房视觉效果是不是很好？哎
1: 呀，太亮了，
0: 对吧？
1: 多赫亮啊！哎，
0: 尤其他们家门口，您看这是上下的鞋柜，定制家具，
1: 对，一幅方圆的定制家具，
0: 特别方便。这高矮啊，正好放个手机，搁个车钥匙，
1: 是。
0: 而且您看您身后，这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洞洞板，它把上面您看这个电表箱啊，包括下面的电表箱啊，它都给非常巧妙的藏起来了。
1: 对，
0: 您再往里走，首先他们家这个地砖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通铺的浅色的地砖，
1: 一样的，
0: 哎，显着屋里很干净。而且一进门有这么大一镜子，穿个衣服戴个帽子捯饬捯饬，哎，这很方便。哎，李老师您发现这个了吗？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阳光房。哦，哎，这个可不多见，
1: 这我得看看。
0: 哎，您待会儿您别着急，一会儿啊会带着您好好看看。
1: 好好好，
0: 我们先来看。

0: 看看他们家的客餐厅，
1: 对，
0: 您看这个餐厅这个餐桌非常的时尚，
1: 嗯，
0: 啊，您看餐边柜也是我们定制家具，哎，颜色和它的样式
1: 很这个年轻化，
0: 对，而且您发现了吗？它这个客厅，您看抬头看，它有一圈非常时尚的灯带，
1: 对，
0: 哎，所以它这屋里显得呢又干净又简洁，
1: 嗯，
0: 又时尚。
1: 嗯，
0: 您看它整个有一面墙的落地窗，
1: 哎呦，太好了，
0: 采光特别特别好。
1: 对，
0: 而且他们家这个阳台呀，这边是一喝茶休闲区，
1: 好，
0: 而且这边呢是一开放式的小的洗衣区，把晾衣服的功能也放在那里。
1: 哦，太好了，
0: 就是您洗完了衣服晾晒衣服的时候就不用来回跑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地台很值得推广。所以李老师 啊，刚才那个小片里业主说的这个采光不足的问题，现在完全彻底的解决了，
1: 迎刃而解嘛，
0: 这多亮堂啊！
1: 太好了，
0: 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里，其实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呢？
1: 厨房卫生间，
0: 金厨银卫啊！
1: 对呀，
0: 接下来我跟李老师分别带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去参观一下他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
1: 好的。
0: 说到我们这位朋友家的这个厨房啊，前面可能大家有个疑问，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硕大的冰箱，那这个冰箱怎么解决？来，您顺着我的手看，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它这个门呐移位了，哎，就把这个硕大的冰箱严丝合缝的放在了这里。厨房啊，可以说是干净、整洁、明亮。L 型的橱柜，橱柜的颜色呢很时尚，上浅下深，而且呢，这个它的动线非常的合理啊。您看，洗、切、炒，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齐全。还有就是他们家厨房的这个门呢，我觉着首先很时尚啊，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门，很漂亮。假想一下，它这个厨房的这门的位置，往外开、往里开都非常的占用空间。这么一来呢，就把这个味道啊、烟呐，保存在我们这个厨房里面，不向外扩散，而且也没有占用更多的空间。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家是全屋通铺的地砖，那么这打扫起来可能有一定难。不过没关系，暗藏玄机，在这柜子里安装了一台扫地机器人，这么一来呢，就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了。那么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设计的怎么样，改造的如何呢？接下来我们让李老师带着您呢好好的参观参观。
1: 有两个卫生间，我们说的是主卫，那么主卫呢跟原来也不是这样，怎么改的呢？25公分挪开了，弯这么挪了25公分，为什么呢？里边有一个柜子，定制家具的柜子，能放很多很多的东西，这门也不耽误打开，还拿什么还很方便。它的洗脸的地儿底下是空的，打扫卫生很简单。那么旁边呢是这个马桶，在这儿一看呢，干湿分离，一切呢都是很到位的。

0: 新的给他设计了一个阳光房，那么阳光也可以从那个房间晒到这个房间，
1: 对对对，
0: 嘿，温暖吧，
1: 太好了，哎，
2: 没有穿衣镜，没有换鞋的地儿。那么这次呢，通过整体
0: 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一封定制惠万家，
3: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3: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4: 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
5: 啊！
4: 杀手！
5: 我去！
4: 哎，我几位？几位？几位？几位？
5: 啊！没这样，
4: 咱刚才可说好了。
5: 怎么着？
4: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5: 后台说啊？
4: 怎么打台上来了？
6: 不行了，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5: 后台解决不了了。
4: 对了，
7: 我忍着，
8: 今天
7: 了，
4: 今儿不光下
8: 没完，
4: 哎，就别上
5: 了，
4: 别
5: 上了，
4: 别上了，别上了，别上了，
5: 不像话，
4: 还非着吧半句？
8: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4: 您说，
8: 就我这捧哏的
4: 啊，
7: 怎么了？
8: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4: 啊，
8: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4: 啊，一坨肉
8: 啊，肉啊，就
4: 是
8: 是
4: 等等等等
8: 啊，
4: 等
5: 山东人，
4: 等等等等，
8: 那这是，
4: 你这是说他呢，是说我呢？
8: 差不多，
4: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胖不算包贬，
8: 嗯，
4: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8: 不不，哎，
4: 他不爱，你说
8: 胖是不算包贬，
4: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5: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这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4: 管着管不着你。
5: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4: 嚯，
5: 好家伙！
4: 是等等等，
5: 我
4: 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6: 他老往自个儿吃去了，
4: 我没吃进，能吃这不算坏事。
5: 不像话，
4: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5: 有福你也受不了
4: 啊！
5: 你瞅我那搭档
4: 啊，就这
5: 那有人模样吗？
4: 啊，怎么了？
5: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4: 啊！
5: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4: 我得你是
5: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4: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5: 连头发都不留，
4: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5: 不像话！
4: 你想想，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8: 对了，没错，
4: 别嚷嚷，别嚷，有理不在升高。
6: 你说话，
4: 你这错了。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听我。
4: 哎，你们三位说，
5: 我跟你说
4: 啊，
5: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6: 早就不满意，
5: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也得向着我们。
8: 对喽，
6: 咱都连相了，咱
4: 这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6: 这有什么倒霉？
4: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8: 关键问题
4: 啊，怎么什么问题？
8: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6: 不能以貌取人呢。
4: 对话对，
6: 这么说，
4: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6: 能理解，
4: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8: 啊，
4: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8: 这个您是
6: 感触的，
8: 谁说没关系
4: 啊？
8: 当然有关系了
4: 啊！
8: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4: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8: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4: 啊！你怎么着？
8: 我们逗哏
4: 啊，
8: 台上汤汤汤
4: 啊，
8: 好几万句。
4: 对，多少句？
8: 好几万句。
4: 嚯，受累了
8: 啊！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4: 怎么样？
8: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4: 嚯，这都往外说，电视台录像拍到
8: 了，必须得说呀！
4: 啊，我听听，好，
8: 必须得改革呀！
4: 改革。
8: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4: 啊，
8: 大段的灌狗
4: 啊，灌狗
8: 不是什么
4: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8: 灌谁？
4: 灌谁？灌口，
8: 对，灌口
4: 啊！
8: 我多累呀，我
4: 啊累。
6: 哎呀，
4: 你会怎么多？我听听
8: 啊！
4: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6: 有什么？
8: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4: 我没那么胆小啊！
8: 我会
4: 什么呀？
8: 八扇屏
4: 啊，这传统相声
8: 有吗？
4: 啊，有，哪段？哪段？
8: 哪段啊？
4: 啊，
6: 我听听。
8: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4: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
5: 那都不知道啊？
4: 啊，
8: 什么呀？
5: 马路人。
4: 嚯，
8: 好鞋头！
4: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8: 莽撞人，对，
4: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8: 我来啊！
6: 你说的决策，
4: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0: 我说说，嘿，
1: 哥，
0: 你听
2: 这事儿多好，
0: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1: 哎，对，
0: 有一位莽撞人，
1: 对，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0: 桃园三结义
1: 啊，
2: 哥。
0: 孩子都给吓哭了，
1: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3: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1: 别你别管，你说你的
0: 大爷
1: 啊，
0: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
3: 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1: 是
3: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1: 好，
3: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2: 绕口令，
0: 基本功，
1: 基本功，好，
3: 行吗？
1: 谁先来？
3: 我先来，
1: 你先来，
3: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听我这个啊，
1: 哎，
4: 这有什么了？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就这个
1: 啊，哪个呀？
0: 太简单了，
1: 你来呀！
0: 我这别
3: 好，好，
0: 这
2: 这什么玩意儿？
0: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
1: 这嘴咱们哪国移植来的？这家伙，
2: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0: 哎，我去，
1: 有点意思。您能动？
2: 就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1: 啊，
2: 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2: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1: 哎，好，您这是俩。
2: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2: 听这个
1: 啊，
2: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啊，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2: 听这个啊，说吃不得皮儿，
1: 没说这个，说这
0: 哥还是
1: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2: 我知道
1: 啊，
2: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乱七八糟的，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2: 打哪边？
1: 打南边，
2: 打南边，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2: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1: 哦，
2: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1: 哦，
2: 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
2: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2: 为什么他家在那边？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二位，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3: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0: 来，
3: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3: 这
1: 不绕嘴，
3: 这么说不出奇
1: 啊，
3: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3: 一口气啊，
1: 来了，我们听听，
3: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2: 速度怎么样呢？
3: 说什么呀？
2: 这个麻子
3: 小小，
1: 成平顿，来，
0: 对不对？
4: 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1: 没有，别
4: 过
1: 去了。哎，好，都揉一块了啊！
3: 都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4: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
1: 怎么着？
4: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4: 听着
1: 啊，
4: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4: 一遍了。
1: 哎，
3: 这
1: 么说呀？
3: 看哪
1: 话？
3: 这叫一遍。
1: 这么说，跟家说70000多遍也不算呢。
4: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4: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4: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这
4: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4: 来，听着啊！
1: 啊，
4: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蹲边，打门高出抱球蹲边，打门高出抱球蹲边，打门高出抱球蹲边，打门高出抱球蹲边，打门高出抱球蹲边，打门高。
1: 哎，兄弟，
4: 我可没缓气，哎呦，
1: 差点没憋死啊！
3: 都上不来气，
1: 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3: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诉求说？
0: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1: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0: 我有诉求，
1: 你说，
0: 我决定
1: 啊，
0: 稍微的改革一下。
1: 怎么改革？
0: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
1: 啊，
0: 咱们刀切账
1: 啊，
3: 还行，
0: 28开。
1: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3: 切片了，这个
0: 他二。
1: 行，你呢？
2: 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1: 就是，
2: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0: 我觉得。
1: 更饿这个
0: 啊！
4: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
1: 啊、
4: 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1: 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4: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2: 嘿。
1: 三位同意吗？
0: 我都听见了，
5: 我们也都听见了，
0: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1: 啊，您讲
0: 99.99%，
1: 依你们怎么着？
0: 依着我呀，
1: 啊，
0: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5: 哎，
1: 对，
5: 我们疯了。
1: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4: 好，那成，
1: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0: 那行，老前辈，
1: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2: 哎呦，
1: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
5: 方清平。
6: 好家伙，
1: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2: 对，
5: 您给聊聊这事儿
1: 怎么合作。
2: 就是的，
4: 我觉着呀，
1: 啊，
4: 他们也别逗哏
1: 啊，
4: 也别捧哏，
1: 怎么办？
4: 跟我学。
1: 学什么？
4: 说单口。
1: 去你的吧。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
2: 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2: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

0: 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1: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2: 对
1: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在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3: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3: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4: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5: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5: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泉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 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5: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0: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2: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武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8: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9: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8: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这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0: 巍峨耸立的是吧，
8: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9: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8: 是，
0: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9: 来
0: 多来几次啊。
10: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11: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就是很费劲的，是吧？
10: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0: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
3: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0: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12: 终于完成了老爷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0: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3: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0: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3: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13: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

0: 还是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嗯，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3: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

0: 原价即刻2000家，错过再等一年。
1: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挺好，挺好，
3: 挺好，还是出来的。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4: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啊，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就让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5: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0: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6: 有请您。
0: 您的同伴呢？
6: 我妈呀，在厕所呢。哦，妈。
0: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6: 可以。
0: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6: 坐吧。
0: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7: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这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去，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0: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8: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0: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

0: 且还住得好，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值得下次再来。
2: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嗯，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0: 没错，嗯，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2: 啊是啊，嗯，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0: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3: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2: 对，大明湖，
3: 大明湖。嗯，
0: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3: 是，
0: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3: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0: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2: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0: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0: 放心，等我学成归来，当了院长，绝对忘不了兄弟啊！怎么着也得给你一个副主任当的。
1: 那些烤羊腿都白吃了，都当院长了，还有人家一副主任，
0: 知足吧你。走了，松手。

0: 事儿就是多，非要整得跟特务接头似的。哎，
1: 你可不知道，费老劲了才把他给甩了。
0: 那是王阳明舍不得你。
1: 哇，哦，你说，都是破玩意儿，当年咱们怎么可能一个人一气就吃十几个人？
0: 还不就是为了争个第一嘛！啊，
1: 因为我走了，以后也没人跟你争了。哎呀，
0: 就算你不走，咱们也不能像当初那样。我现在啊，胃寒，吃不了这玩意儿。
1: 那你还吃？
0: 这不就是为了陪你吗？最后一根。嗯，哦。
1: 前几天我跟老于换手术，就是想陪王阳明做最后一台，想看他到底过没过那道坎。
0: 后来结果呢？
2: 冰冰部分在后分上区，从起始部分到后分上区都有冰冰，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我们先把左边做了，逆向进攻试试。
3: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向前，向前，你要有勇气，相信自己的判断，就先向前。
2: 前向试试。
3: 太好了，来吧。一切正常，操作也很熟练。
2: 老子怎么从上面走，不往主支走啊？
4: 它其实只有两个分支，右冠靠后第二段还有一个小反折，你这架还打不成，所以导致进不去。要不我来。
3: 别放弃，你能过去。
2: 可以到左室后支，左面是对的。
4: 看得漂亮，
2: 可以的，可以的。我感觉好像到底部了，还差一点。
3: 稳住，就差一步了，你马上就能完成一个漂亮的手术，信心就要找回来了。
4: 别停，别动。
2: 怎么了？
4: 导子上翘了，血管抬起。继续操作的话，就会产生加仓。
2: 是，风险适度，是很大。
3: 你现在想怎么办？
4: 擦汗。
3: 所有手术都会产生意外，都有风险。能应对意外和风险，才能继续站在手术台上。
2: 要么放弃，要么换硬一点的导丝。接着往上，
3: 判断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操作。
4: 换吧。

0: 小心啊，手一定要稳。
1: 圆的太小了，后灯可能还是有弯曲，
2: 二段交接处也不明确，
0: 你还能不能做？
3: 别为你的胆怯找任何借口，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完成这次操作，别怕。

0: 太大了。
1: 没走出来呀，手术顺利还好，手术一旦出现意外，尤其是那种对病人造成伤害的，他就慌了，这一慌手就软，
0: 就像这次胸穿一样。

0: 其实那手术对他来说没什么，但他就是上不了手。
1: 医生都这样，就像是司机开车撞死了人，就再也不敢开车了。你还记得心外的老安吗？
0: 那能忘吗？跟咱俩同一年资的，刚刚上手术台就碰见紧急的手术并发症，人一下就慌了，处置不当，便是死在他台子上。
1: 我记得那两年，他总是自言自语，说患者还不到40岁。后来他就再也没上过手术台。
0: 后来他去哪儿了？门诊还是药房？
1: 哪儿也没去，改行了，卖医疗器械。
0: 王阳明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就是又一个老顽固。
1: 可我看他跟你配合的还行啊。
0: 那是跟我。跟咱们这些他信任的人都可以，但他自己就会出问题。所以之后啊，如果有手术，尤其是那种可提速有难度的，你真得盯着点。
1: 行，我明白了。
2: 啊，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非要在这儿玩特务接头。何正，你这是在托孤啊？
0: 什么托孤啊？说的跟我要挂了似的。
1: 哎呀，对于王阳明来说没什么区别啊。陆毅，你这个人平时跟个活土匪一样啊，满嘴没一句好听的。哎呀，跟你在一块待久了吧，总能处出感情来。
0: 这你应该知道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
3: 战胜不了我，那就要臣服于我的武力。
1: 哎呀，那是人格魅力。
3: 哎，对喽。
1: 哎呀，不过你这么一走，以后再想找一个跟你一样的，难了。
0: 这时候知道我的珍贵了。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3: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哎呀，哎，你用这么美丽的诗句形容。

0: 也挺值。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十几年我都跟你厮混在一起。

0: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对，觉得特别的爱自己，感觉自己被需要，有价值，这个感觉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拿来衡量的。

0: 大的伤，造了那么多的罪，你不怕吗？
1: 怕，怕得要死。你还记得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躁吗？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以后还敢不敢出行，还有没有那样的勇气。那次在医院抓嫌疑人的时候，我说的那些话不是对你说的，是想说服我自己。

嫌疑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就突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如果我是警察，也会像你一样扑上去。
1: 你不是警察，不也扑上去了吗？
0: 我是怕你受伤。
1: 我也怕你受伤。

在血泊中的样子。 也忘不了我的手指触碰你心脏的感觉，我真的没有勇气经历第二次。

也许我需要像你以前那个嫌犯一样，在绝境中经历一次考验，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0: 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能在一起好好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没有普通情侣在一起一个月的时间长。
1: 但是我们莫名其妙的经历了很多生生死死，
0: 莫名其妙的在生死边缘都选择了彼此。
1: 真希望我们的生活没有这么多戏剧性。
0: 可是我很感谢生活给了我这么多，遇到你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

0: 就送到这儿吧。
1: 都到这儿了，送你上车吧。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分别的时候也在站台。
1: 是在地铁站，我还记得你说过的话。
2: 就这样吧，再见。哦，算了，应该是再也见不着。
0: 就这样吧，再见。不对，是再也见不着。
2: 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东西眷顾你，
3: 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特别眷顾你的。

0: IBP 植入成功。
1: 好。
0: 患者左主干闭塞时间相对较长，需要关注心肌缺血，再关注损伤。
1: 明白。护士。
2: 哎。
1: 准备好抢救的设备。
2: 好的。
3: 漂亮啊！我算了 ，IBP 植入全过程才用了8分钟，可以啊。
1: 哎呀，哎，
3: 不是，怎么跟冰块似的？
4: 还不习惯呢，啊？也不知道谁更让他伤心。你说是失去路易呢，还是失去他的女朋友？
3: 那肯定是女朋友。这要是跟王欢比起来，就算你们全失去了，也不可惜。
4: 我还在这儿呢，你这还重色轻友。

0: 之前医疗事故阴影好的差不多了吧？王阳明现在手术成功率很高啊，你觉不觉得有点过高啊？什么意思？我不否认他最近的业务水平确实提升很快，可你觉不觉得有点不太像以前的王阳明呢？
1: 你的意思是，他有点挑手术，只做最有把握的？哎呀，就说今天吧 ，IABP 做的确实不错，但要搁着以前的王阳明啊，肯定第一个抢着去开通血管啊。您是不是有点想多了？那
0: PCI
1: 本来就是您更拿手啊。哎呀，但愿是我想多了吧。哎，我记得王阳明以前是怎么说的啊？他要做像刘院长那样的医生，病人来了就能活，他要做最好的医生，拯救最难的患者。哎，咱们多久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了？
2: 跟孟教阳分手以后，他话都少了，感觉就是不想交流。也不是不想交流，话还照样说，玩笑也开。哎，我就是觉得他身上心气儿没了。
1: 没错，哎呀，做医生啊，就是这样，越不做就越不敢做，心气儿很重要，胆色也很重要。 我就怕王阳明，他不是过去了，而是往后退了。

0: 热热吧，有点凉了。
1: 没事，还有肉气儿。
0: 那等左老师回来都凉透了。
1: 这几台手术？
0: 上午六台，下午一台，七台。
1: 这么多？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0: 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

0: 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

0: 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哎，那是你师傅箱子吗？
1: 走太急了。哎，左老师。

0: 我现在脑子里没时间。
1: 少忽悠孩子，杨洋阿姨跟他分手了，他打算给你换一个小舅妈。什么时候说给他换小舅妈了？
0: 那你想干嘛？一辈子赖着我呀？
2: 舅舅，
3: 你是不是杨阿姨甩了吗？你别伤心，我把我幼儿园里的朵朵介绍给你，长得可好看了。
0: 没事，你别对号入座。 别给他心肺复苏了，你舅舅的心都死了。
4: 没吃饭了吧？我煮面给你吃。韩冰，回来，来把这个齐白马的接着画完。
2: 哦，好的，爸爸。
4: 吃苹果，少说话啊。

0: 不是姐，你这姐弟恋没玩够，看着恋综啊，能不能看点有营养的？
1: 干嘛呀？看恋综怎么了？姐弟恋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哦，你们男人四十一枝花，我们女人四十豆腐渣呀。
0: 这个从生理学上讲，本来你们老的就比男人快。
1: 你不老，你一笑一脸大褶子，天天顶着俩黑眼圈。
0: 我跟你说啊，男人和女人因为体质的不同，这个衰老的进程大约会差5到10岁。哎，就拿你和刘飞做比喻，等你到更年期的时候，他才40不到，成熟稳重，正值事业巅峰，你就不担心？那你说这是我们急诊男神，那我们后面可能选工具的呢，你不担心？
1: 我担心有用吗？我担心我就不会老了吗？我担心你们急诊的小女生就不会扑腾了吗？亚军叔真丑。哎，我坐
2: 一会儿。家里方便面不够了，哈密，走下楼。
3: 我还没吃完苹果呢。
2: 楼下有的是，下楼吃。走喽。哎，来穿鞋。
3: 刚才听妈妈和舅舅正在说话，他们好像在说你。
2: 走喽，
1: 路上慢点啊，快点回来。哎，
0: 可以啊，现在方便面都不用我买了。
1: 家里多一个人手嘛，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说这么多话，渴了吧？给你倒点水啊。
0: 姐，其实一开始你跟刘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挺惊讶的。
2: 但我看你们感情挺好的，你侬我侬的，我就没说什么。这一晃在一块儿1年多了吧？他父母同意了吗？这一年多，他带你回他们家吃过饭吗？我要不是看他是我兄弟，早跟他动手了。
1: 关你屁事儿！谈恋爱是我和他两个人的事儿，我跟他又没有谈婚论嫁，我也左右不了他父母的想法。刘飞是个成年人，有他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2: 你真的就那么不在意？有些话我听了都刺耳，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1: 女大男小，我贪图他年轻帅气，顶多说我贪财好色，还能说什么呀？你说给我听听。很多美好的爱情都始于五官，但能不能在一起是由三观决定的。你想想你跟洋洋，你一开始喜欢他仅仅是因为看上了他的外表吗？
0: 行，你说的对，道理我都懂，就是心疼你，我怕你受伤难受，就当我多管闲事吧。
1: 哎呀，生气了。

然是醋啦。干嘛呀？我知道你心疼我，担心我，可我想告诉你，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都是快乐路上的绊脚石。你想想，你跟洋洋你们走到今天，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担心的太多了，管的太多了，而你做的一切都不是他需要的，反倒会给他造成负担。

你还记得吗？还没刚会走路那会儿，跌跌撞撞的。他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伸手去扶他，结果我们都是在帮倒忙。他总得要学会自己走路，自己长大，所以。 只需要陪伴、鼓励、拥抱，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0: 他们家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嘛。
1: 对呀、啊，
0: 嗯，
1: 这是八月节。
0: 哎，那有什么话就年下说吧。
1: 年下
0: 啊，
1: 腊八呢？还有腊八呢？
0: 哦，还舍腊八粥啊？
1: 舍粥干嘛呀？熬粥的米料全份儿，连23祭灶东西一块拿走了。
0: 那您说说腊八给什么吧？
1: 腊八每人给一斤江米，
0: 哦，
1: 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就米、嗯，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朝白糖，给2两玫瑰，2两苜蓿，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5糖官，10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有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可得自个儿蒯去。
0: 哦，连凉水都给预备，
1: 祭灶用啊。
0: 哎，那是啊、
1: 嗯。
0: 那这么一说，这一年算齐了。
1: 齐了
0: 啊，
1: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啊。
0: 是啊，
1: 哎，
0: 怎么呢？
1: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0: 啊？哎呦。听您这话意思，到年下还给呀、啊？
1: 什么叫还给呀、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啊！”
0: 哎，行了。这是年下，
1: 年下得
0: 年下给什么吧？
1: 年下啊
0: 啊！
1: 到了年下得多给，
0: 给什么？
1: 每人呢，5尺高的密供一堂，
0: 5尺高的密供。
1: 五尺高大蜜供
0: 啊，
1: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馋虫给您逗上了。
0: 嗨，我值当的嘛！
1: 5尺高蜜供，每人一堂。
0: 那还给什么呢？
1: 给鲜果供一堂，
0: 哦，
1: 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坨子3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6堂，供碗28个，供花6堂，红石6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0: 还给什么？
1: 外有一把红头绳
0: 啊，
1: 一包年饭果，200挂灯签，1蒲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个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对薄烛，1个灶龛，
0: 好，
1: 10个红灯花，10白灯花，10黄灯花，30张挂签，20持名，1对门神，1张家管，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破佛一架，1张财神方位单，
0: 还什么？
1: 1本线书，1个红喜灯，10刀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二提脚，3挂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匣薄醋定，给2两姨子，2两报号，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
0: 200斤烟煤，
1: 100斤硬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0斤劈柴，200斤高白面，30斤高白米，2斤绿豆，2斤青黄豆，10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
0: 2斤白菜，
1: 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斤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
0: 半斤水疙瘩，
1: 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五虾油，1罐腊八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包件，200素元宵，另外还给1辆摩托车。
0: 嚯！我说，这得多少钱呢？
1: 开门挑费200多亿呀！
0: 得，
1: 今儿早上没钱吃饭，把被窝卖了。
0: 哎，你不是开粥厂吗？
1: 是啊，打字这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0: 哦，说胡话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

0: 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演员经常说
7: 啊，
6: 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7: 对对对，
6: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7: 好话呀，
6: 您说您要唱歌
7: 啊，
6: 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7: 是是是，
6: 明白什么意思吗？
7: 什么意思？
6: 这个呀
7: 啊，
6: 对了、上帝对您的召唤。希望听到您的歌声、
7: 好嘞好嘞，
6: 不要让我们失望。
7: 好嘞好嘞好嘞、一个片段几句啊，歌曲啊啊，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给
6: 听明白这阵掌声了吗？
7: 这不召唤吗？
6: 召唤呀、这是道长。
7: 怎么了？
6: 就这么唱啊？我把您介绍的女高音歌唱家，您在台上就这么唱啊？
7: 这不这
6: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刚才观众朋友们那阵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你？你对得起大场那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7: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人说的对，我不管我对起对，我对起你就得了。
6: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谁让你在这儿唱
7: 的？我跟你是一场，你懂得吗？我这是博大伙一乐。是我能真学过吗？这个今儿来的不是外人，这都是看着我长大了的。我北京生北京长，北京学艺，8岁我学说相声，学的今儿学了30多年了，这都看着我长起来的。这不大伙儿一乐就完了吗？真唱谁哪像演员真唱？你会啊？你会你来，对，召唤他一回，各位来。前面有叫好的，知道你唱得好，你女低音来吧，你这个儿就像女低音，
6: 声音好坏跟身材没关系
7: 啊，你来，
6: 我唱啊，
7: 啊唱吧，
6: 唱着比你强，
7: 我没瞧透，
6: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
7: 啊，什么歌？
6: 打板城的姑娘
7: 啊，这知道
6: 好吗？
7: 耳熟能详，
6: 听着
7: 啊。
6: 打板城的姑娘英又平啊，
7: 打住。不太礼貌吧这词儿？
6: 怎么了？
7: 打板城。

0: 个姑娘硬又平。
1: 我让你气糊涂了。
2: 石头，
1: 想想想，石头吗？重新来啊！打扮成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大又甜呐、啊。
0: 西瓜，西瓜，
1: 别捣乱，这是这紧张了啊！
0: 啊，
1: 西瓜大又甜呐、
0: 啊啊，
1: 打扮成的神马鞭。
0: 姑娘，
1: 这是不是？啊，这是姑娘啊！
0: 会唱不
1: 会？会唱会唱。
0: 怎么意思？
1: 打扮成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0: 嫁过来。
1: 哎呀，您还有够啊！
0: 喂，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哎，
1: 好，全惦记着。
0: 哎，对了，
1: 您唱这是维吾尔族歌曲。
0: 行啊，
1: 这个大伙都听过，
0: 了解呀。
1: 啊，
0: 还是您那句话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了。
1: 哦，
0: 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言演唱呢，我没有这个水平，还是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也听不懂。
1: 哎，是不？这个我跟您说，您不非用维语唱，
0: 那我
1: 可以用西北话，因为这个陕甘青宁新，这是西北五省。懂对吗？
0: 懂。
1: 现在要开发大西部，您就笼统的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歌，它有味儿，
0: 有味道，我能理解。
1: 哎，
0: 但是您知道那句话吗？
1: 哪句？
0: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啊，好话。
0: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对呀。
1: 哦，姑娘，
0: 姑娘叫西北方言啊。
1: 啊，
0: 女娃娃。
1: 哦，石头呢？
0: 石袋袋。
1: 西瓜，
0: 西瓜瓜，
1: 眼睛，
0: 毛爷爷，
1: 都是叠字儿。
0: 哎，听着很俏皮。
1: 嗯，
0: 如果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呢？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味道
1: 了。啊，什么味道？
0: 打扮成的湿哒哒，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
1: 哦，
0: 打扮成的女娃娃别自愁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角角、芋角角、铁瓜瓜、铁叉叉、鸭塔塔、醋瓜瓜，一切都过来。
1: 这搬家呢，这是。
0: 您看了吗？
1: 嗯，
0: 换成西北方言，味道就改变了。
1: 哎，唱的不错。
0: 这还是我们国内的歌曲。
1: 哦，
0: 外国歌曲也得翻译成普通话。
1: 哦，什么歌？
0: 比如说那首歌啊。
1: 啊，什么歌？
0: 你呀，你呀。
1: 这个不熟。
0: 叙利亚歌曲。
1: 哦，
0: 名字您可能不熟悉。
1: 嗯，
0: 旋律您肯定知道。
1: 是吗？
0: 姑娘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她。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

0: 我说女低音有点这意思吧，是吧？啊，
1: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2: 听出来了，
1: 姑娘小伙谈恋爱，哦，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嗯，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哎，
0: 不，井啊，
1: 骗到井底下去，啊，男孩刚一下井啊，女孩把这井绳给剪断了，哎，你爱他，你干嘛给他藏这井底下呀？啊，这女孩肯定不是咱北京姑娘，
0: 这个
1: 太梗了，
0: 这不是梗，啊，这像咱们这个山东姑娘的性格。
1: 敢想敢干，
0: 敢想敢干。
1: 那您这意思，
0: 您这歌要用山东方言唱啊，就对了，就泼辣劲儿就演出来了。
1: 那个唱词还得改，
0: 这也得改吗？
1: 姑娘，说山东方言就是不能叫姑娘，
0: 叫
1: 妮子，
0: 妮子，
1: 山东方言大姑娘啊，大妮子。哦，二姑娘，嗯，绿妮子。哦，嗯。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像花儿一样。
0: 这北京话。
1: 说山东方言啊，耶，这个妮子啊，长得跟花似的。
0: 哦，没有那儿话了。
1: 哎，对了，
0: 花似的。
1: 哎，就说小伙子，你看这个小伙子啊，脸红的啊，像苹果一样
0: 好看。
1: 说山东方言啊，耶，哎，这个小小子啊，这个脸啊，红的跟撇过似的。就说你的脸呀，像苹果。
0: 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1: 像苹果似的。
0: 我没听见苹果，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1: 没有，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叫屁股。
0: 怎么这字眼让我赶上了呢？
1: 对对对，
0: 那管屁股叫什么呀？
1: 叫腚。
0: 好，这个还真是知道。
1: 啊，对，山东方言走它就不叫走，
0: 叫什么？
1: 叫拔腚。
0: 哦，怎么讲啊？
1: 哎，您坐在那儿，您要想走，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叫拔腚。
0: 哦，这山东话真讲理。
1: 哎，对了，要是用山东方言唱这个你呀你呀，就是这个味儿了。
0: 这绝对好听，您再来来。
1: 儿女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的眼珠子不能忘记它。你把俺忽悠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呀啊啊，你呀啊啊，你呀。
0: 你怎么了？
1: 我拔不了腚了，
0: 就这样。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 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10: 什么意思？
0: 想跟我哥哥呀，我们把这关系给修复修复，
10: 缓和一下。
0: 您看怎么能够调整调整？
10: 还调整调整？跟您这个哥哥把这个关系修复一下。
0: 对了，
10: 您这眉毛得动地方。
0: 往哪儿动了？
10: 得往下挪。
0: 挪眼眶这儿来，
10: 挪这儿
0: 啊，
10: 成八狗了，
0: 不好看呀。
10: 就是得往下大挪，
0: 大挪我挪哪儿去？
10: 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0: 我哥哥就回来了。
10: 那不一定。
0: 怎么呢？
10: 反正早上起来，你刷牙省牙刷子了。
0: 我省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10: 是，
0: 用不着。
10: 这是开玩笑，前面说的对不对？
0: 前面说的不错。
10: 行了行了，前面说的对啊。
0: 啊，
10: 证明您相信我。
0: 对，
10: 咱往下算。
0: 您给算吧，
10: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0: 您还能算这个呢？
10: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0: 哦，
10: 我算了
0: 啊，
10: 您应该是属虎的，
0: 对
10: 对不对？
0: 哎，不，
10: 属虎的您、
0: 哎、不是属虎的，
10: 不，你属虎，
0: 我凭什么属虎啊？
1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10: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啊，你词儿熟我就属虎啊？
10: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成不？
0: 我属狗的，
10: 哎，属狗没劲，这
0: 没劲啊！
10: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0: 就属狗的，
10: 就是属狗，
0: 就属狗，
10: 属狗属狗，行，死心眼儿这人，行，
0: 我咬你，
10: 属狗啊，
0: 属狗，
10: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0: 啊，
10: 属狗你是心虚。心虚年，
0: 哎，
10: 生人、
0: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10: 不是什么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10: 什么叫我心虚了？
0: 属狗的心虚年，
10: 心虚年，
0: 懂不懂啊？
10: 那叫什么呀？
0: 戊戌年。
10: 哦，戊戌年呀、
0: 啊，戊戌，
10: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0: 对呀、
10: 啊，戊戌变法呀、啊，
0: 是，
10: 1898年生人
0: 啊，
10: 今年125，
0: 行了，
10: 老寿星，
0: 哎、行，
10: 好嘛，
0: 别说了，
10: 我得给你，
0: 别、啊、你250。
10: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0: 废话
10: 啊！
0: 谁125啊？
10: 你不是认识戊戌吗？
0: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10: 往后
0: 82年那个戊戌年，
10: 哦，1982年，
0: 多新鲜！
10: 戊戌年属狗的，
0: 哎，
10: 哦，行，明白。那您是8月15的生日，
0: 兔爷呀？
10: 是不是8月15？
0: 6月20啊，
10: 6月20正当50吧？
0: 要正当50，
10: 正当50是生人，
0: 子夜。
10: 哦，申夜子时，申夜子时，
0: 申夜子时，
10: 那我就明白了
0: 啊！
10: 您是戊戌年，
0: 对，
10: 1982年，41岁属狗，
0: 哎，
10: 6月20的生日，夜内子时降生，
0: 嗯，
10: 您看我算的对不对，各位？
0: 啊，对，没你对
10: 啊。
0: 这全我告诉你的，
10: 你甭管怎么着
0: 啊！
10: 我现在给你算啊，
0: 你算吧。
10: 您不是6月20吗？
0: 嗯，
10: 6月20，5月20，
0: 哎嘿，
10: 4月，
0: 嘿，
10: 嗯，
0: 往回算呀，你算你得往前算呀。
10: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0: 您还能算这个呢？
10: 多新鲜呐！
0: 哦，
10: 哎，
0: 那你算
10: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做胎呀？
0: 行，您算吧。
10: 6月20
0: 啊，
10: 5月20，4月20，
0: 嗯，
10: 3个月做胎，
0: 仨月
10: 啊，不是4个月做胎，
0: 4个月也不像话呀，
10: 不是那几个月呀、啊？
0: 10月呀，
10: 10个月，
0: 小朋友都告诉你了。
10: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0: 你理解呢？
10: 我按照猫三狗四这么算的。
0: 别开玩笑啊！
11: 是是是，
0: 能算不能算？
10: 能算。
0: 10个月，
10: 10个月啊！
0: 嗯，
10: 算出来了。
0: 算出什么来了？
10: 您是头年的9月初10做的胎。
0: 何以见得呀？
10: 哎，这是常识啊！
0: 啊，
10: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0: 是啊，
10: 都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0: 哦，
10: 9个月零10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9月初10做的胎。
0: 哎呦，韩老师，
10: 服不服？
0: 高了啊！
10: 嘿，
0: 您这可真是头回听说。
10: 您是这个6月20降生，
0: 对，
10: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1岁了。
0: 嗯，
10: 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到13岁。
0: 嗯，
10: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0: 啊，
10: 您的少运不错。
0: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10: 没受过委屈，
0: 父母院的日子。
10: 13岁以后，13、14、15、16、17、18，一直到您27岁
0: 啊，
10: 这个十几年呢
0: 啊。
10: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0: 我

0: 准吗？
1: 29岁我结的婚，
0: 没错吧？
1: 罢了，
0: 29岁结婚
1: 啊，
0: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1: 是
0: 29，你有了伴儿。
1: 对，
0: 你29，你媳妇儿
1: 啊，32，
0: 32，
1: 哎，
0: 您听，大3岁太好了，女大一抱金鸡，女大3抱金砖，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媳妇儿贤内助，
1: 比我强，
0: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1: 全看她了，
0: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1: 哪句啊？
0: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1: 那几年我心顺，
0: 29岁一直到37岁，
1: 嗯，
0: 这8年
1: 啊，
0: 您过得是特别幸福，
1: 顺顺当当的。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1: 啊，
0: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
1: 嗯，
0: 您过得可不太好，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嘿，您就好比
1: 啊，
0: 从坡上到坡下，
1: 哎呦，
0: 一年不如一年，
1: 嚯，
0: 一月不如一月，
1: 哎呦，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一时不如一时，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哎，我要死是吧？
0: 家里难事太多了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父母老家全有病，
1: 对，
0: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的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1: 那不都指着我吗？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好有一比，
1: 哎，比作何来呀？
0: 您是画木兰干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1: 我自个儿知道。
0: 您又好比、
1: 啊、
0: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才似长江流水，去才似风卷残云
1: 呐、哎、
0: 都觉得李然这2年混得不错
1: 啊，
0: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
1: 嗯、
0: 实际怎么样？
1: 怎么样啊？
0: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1: 我得管他们。
0: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
1: 太
0: 太难了，对不对？
1: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啊，
1: 哎，韩老师
0: 啊，
1: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0: 嗯，
1: 我问问您呀、
0: 啊，啊，
1: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
0: 嗯、
1: 发财？
0: 转运，
1: 您给算算。
0: 我再给您算啊，
1: 您算算，
0: 您今年是
1: 啊，41呀、啊，
0: 41，
1: 嗯，
0: 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您是平地一声雷，
1: 哦，
0: 龙门3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啊！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

0: 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路上碰见一个逃难的老者，带着他的小孙子。当老者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这老头站住了。干嘛呀？有什么事儿啊？施世伦从身上掏出来5两银子，走到跟前：“老人家，我这有5两银子。”送给您，一路上作为盘船路费吧，买点什么东西吃吧。5两银子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个小数，这5两银子一给他，老头当时一看，呀，你这是怎么的？我说这位先生，俺们两个不认识啊，无亲无故的，你给俺钱干嘛呀？老人家，因为我在张家庄有个亲戚，你一说张家庄这些个情况，我就明白了，我得谢谢您，这算答谢之费，您带着。哎呦，这怎么说的？怎么给俺这么多钱呢？我谢谢您了，哭疼。老头跪下了，施世伦赶紧伸手将斋，老人家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老头搀起来。老头千恩万谢，然后领着小孙子走了。施世伦一直目睹着爷孙两个，只看到他们的背影消失。然后施世伦这才转过身来，接过马缰绳上了马。施大人在马上一言不发，这马往前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赵壁、关泰包括贺天宝在旁边瞅着施世伦，都知道施大人此时满腹的话不想说，也知道施世伦被这老头的遭遇、一路上的难民所感染和感动了。走出老长一段路来，施世伦不说话。快到了禹城了，这禹城是山东省境内的一个县城。到了禹城，跟大盗队见了面了。大盗队正等着施大人，一看那施大人来了，会合在一起奔禹城的衙门。禹城县衙门县令早已经知道，奉旨钦差到山东赈济灾民，前行查访。施大人来了，这是顺天府的府尹，御赐封号施不全，这有名望啊，有名的官这是。所以禹城县令早在这迎候在那里，马上把施世伦迎候在馆驿之中。禹城县令的馆驿安排好了，就在馆驿当中摆了一桌接风的宴席。这桌酒席有鱼有肉有酒有各种蔬菜。施世伦一看这桌酒席，施世伦看了看禹城县令：“贵县，这桌酒席是为我摆的吗？”“
7: 对呀，是为你了摆的。这是我们早做好了准备了，听说钦差大人大驾光临呢。”“
6: 哦。”施世伦说：“这鱼是哪儿的？”“
7: 这鱼啊，这鱼是黄河里的，早打上来的，俺被人

0: 去老了好几条嘞。
1: 哦，
0: 这肉呢，这肉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早就存的。哎，这馒头呢，这馒头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的存粮啊，这个馒头米咱这都有啊。好吧，把这桌子上这些东西，鱼肉菜肴，圆盘端着，上大街上去，上大街上干嘛？大街上你看一看，有的是逃荒的难民，有的是饿得昏倒在地的人，你看谁要是饿得受不了，把这些菜都给他们，就等于接待我了。啊，这个禹城县令到现在才知道这是施大人对他的一种责备，好吧，马上吩咐这一桌的酒席全都撤下去了。把这些东西安排下去之后，这禹城县令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钦差大人，那这些个东西都给他们送走了，那咱们吃么呀？施之伦说，你这里边平常都吃什么呀？平常我们也吃馒头。好吧，我别难为你，一人一碗面条煮着拿上来。好嘞好嘞，所以马上安排煮面条往上上。这顿饭吃完了之后，晚上施之伦睡不着觉了，把赵壁、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关泰、贺天宝找在了一起，坐在屋子里边开紧急会议。说那时候也叫开会吗？就是开会啊，坐在一起议论事情。施之伦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这一路上你们看到没有，山东的灾民多惨呢、啊哎，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四散逃亡，也有饿殍，路有逃民，这个山东我们怎么能够赈济呀？皇上派我来了，为的是让我查看查看灾情，然后放赈济钱粮。第一批赈济钱粮放来了，我听说是50万斤粮食，5万2白银。这5万2白银是为周济百姓，50万斤粮食为解燃眉之急，居然被红土山的盗寇给抢走了。所以现在我们是第二批。我们在这里看完了这种情况，如果写本章回奏朝廷，骑快马奔北京，到了皇上那儿，皇上看完了之后再批完了字，再转到了户部，户部再往底下来筹集粮食，筹集钱款，第二批再运，我估计就再来个50万斤，再来个5万2白银，往这儿运的话，装车装船，而且还得往这儿一步步的走，那得多少日子，这么长的时间，起码还不得2个月呀、啊，2个月的时间，山东这个地方得饿死多少人呢？眼下燃眉之急，那就是我们得想个救急的办法。赵壁说，大人，救急的办法这怎么救急呀、啊？现在老百姓缺的是粮食，缺的是钱呢、啊、有钱可以买着粮啊。是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样能把粮食钱要出来，找谁要啊？谁有这么多钱呢？施之伦说，我倒想了一件事儿，第一批赈济钱粮50万斤，5万2银子哪儿去了？让红土山的贼给劫走了。施之伦说，这个红土山的贼不是山东的吗？余六余七不就是在这儿吗？对呀、啊。施之伦瞧了瞧贺天宝，天宝，你在绿林中比较熟啊，我就问你，这个余六余七把这50万斤粮食劫走了，5万2白银也劫去了，到他的山上去了，我们不能把这批粮食和钱要过来吗？ 如果要过来就在山东这个地方就地，不就救很多的受灾百姓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有道理，这是燃眉之急。可有一样，榆柳榆期红土山这个山寨，他那个东西到他手里头了，怎么能够要出来呀？ 啊您不知道榆柳榆期呀，我可知道。这哥两个，一个外号叫赛元达，一个外号叫小野龙。元达、野龙，这都春秋时的猛将。这弟兄二人马上布下18般兵器，样样精通。马上布下是双旗盗贼，手底有400-500楼兵，屯聚在红土山上，官军几次征剿都没有征剿得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抢到他的山上去，您再想要出来，那不就在虎嘴里边往外夺肉吗？可能吗？施世伦说，只要是我们有这个决心，我想就应该可以。我就不信了，把山东省全省各地方的官兵调齐了，平灭不了一座红土山吗？剿不了这帮匪徒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对，山东省的军队都调起来平灭红土山富富有余。可但有一样，您要知道，这哥两个狡诈多端，当你调集队伍要平灭他的时候，他早跑了，跑哪个地方去你都不知道，哪个山头他都能藏身，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我跟这两个人有一面之交，他知道我是江南大龙山的寨主，他是山东红土山的寨主，他的势力比我大。我那个大龙山就100多楼兵，他这有500多楼兵，他们是哥俩。所以当年在绿林当中我们见过面，我知道这二位的脾气。这二位生性凶狠，做事狡诈，你真要官兵征剿他，他跑了。山东地界很大，你往哪儿找去？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藏哪儿都行。至于说那个粮食，至于说那个钱，一个人藏的地方10,000人找不着，他们要藏好了，咱们怎么能找着？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施世伦说，那就没有办法把他稳住了，抓稳的吗？抓稳的咱就不能大动干戈，你不能调动全省的官兵去进剿他，就得从内部找准了，把他抓住，把这俩人要抓住，从他两个嘴里边可以得知钱在哪儿，粮在哪儿。对，我就这么想的。施世伦说，如果说把这个两个人抓住的话，这个钱粮不就立即解决了吗？我们也修本章，也送到北京，第二批赈济钱粮随后就到，这不就行了吗？能解燃眉之急，能使多少受灾的百姓可以脱离倒悬之苦啊！哎呀，大人，您这边菩萨心肠，我贺天宝非常受感动啊。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我们人手得够，必须能够有人胜榆柳和榆期，得有这样的高人高手才能破他们俩这个红土山。施世伦说，就是，你说这高人高手什么意思？贺天宝说，这个高人高手就是说得有本事的人，武艺高强的人，能胜榆柳榆期的人，能够帮着把他抓住。谁有这个本事？贺天宝说，黄天霸。你跟我这不是开玩笑吗？啊，黄天霸，天宝，在你家里的时候你不跟我说了吗？你说黄天霸已经是成为隐士了，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几次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黄天霸现在哪里？你跟我说他在哪儿啊？唉，大人，我这个也对不住您。说实在的，施大人， 我跟您说那话的时候，我是跟天霸有一个许诺，他在什么地方他不准让我跟别人说，而且我跟他发过誓明过愿的，我不能跟别人讲。可是呢，这一路之上，我看大人您这一份菩萨心肠，这一份爱民如此的心肠，大清的国的官员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就那个老头，那祖孙二人，您给他五两银子，我在旁边都感动得掉眼泪了。大人，如果大清国的官员都像您这样，这大清国就好了。正因为您这种为官之道，所以使我受感动了。黄天霸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他在哪儿？还真就离禹城不远，我们已经到了禹城了。从禹城这个地方往前再走，往偏西北能走一天多的路程，这个地点叫双清沟。双清沟是他藏身之地，因为双清沟有一位隐士，姓齐，叫齐子方。这个齐子方跟黄三太是莫逆交情，老哥俩非常好。黄天霸无处投奔，无处藏身，他准备到齐子方家去。齐子方家里边有房子有地，足可以供他吃喝。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准备就务农为本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没敢跟您说。可是今天到了禹城了，离天霸不远了，我又看到您的行动使我受感动，所以我才提出来，天霸就离这儿不远，世事论说我们可以把他请出来呀。你去。贺天宝说我去他是不能来的。世事论说你去不能来，要我去呢？您要去，他必定能出山。好，我跟你一起去请黄天霸。

0: 刚开始去医院的时候是导诊，渐渐的就迷上了财务，有的时候我会干点就是陪诊短途的包车服务，我都可以的。
1: 他把日子过成自己的，但爱情却败在边界感。
0: 出去玩的时候给人披衣服啦，人家要坐下他给人掸掸啦，或者怎么着的。
2: 那给你干这事儿了吗？
0: 没有，我就在旁边跟空气似的。
1: 爱情的保鲜期有多久？
0: 两三年吧。
3: 一年。
2: 微波呢？微波就没了。
4: 没有这个没有意思，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还保持期呢。
5: 内在决定一切。
2: 您这有点深奥啊。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两个，6331275240090512111。那另外呢，来到选择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那么现在又有了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总之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曦，欢迎
1: 大家好。
0: 设计师环环，
2: 大家好。
0: 那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0: 我们一号女士上来啊，就感觉特别可爱，小巧玲珑的，然后应该性格也是那种有点卡哇伊的那种感觉，会吗？
2: 比较温柔，
0: 是很温柔的是吗？
2: 对。
0: 问我们今天两位先生啊，给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没办法，我看眼睛都直了嘛。
5: 白雪公主，是比较爱心的白雪公主。哦，
0: 就是你心目当中的白雪公主是这种感觉的，是吗？嗯，老郭肯定不是，
4: 这白雪公主有一位就行了，不用再评论那个，确实非常漂亮。
0: 行，那这样我们来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王芳，49岁，离异，医院窗口收费员，山东人。我看你山东人是哪人啊？
2: 哦，是山东潍坊的，潍坊青州市。哦，
0: 那边的。
2: 对，
0: 那是来北京多久了？
2: 来北京有个20多年了吧，差不多啊。
0: 所以你这一点口音都听不出来啊，
2: 还多少还有点吧。
0: 一般山东人都像我这样长得人高马大的，就你这么小巧玲珑的，真的比较少见啊。
2: 是，我感觉就是我们那边青州市的哈，好像普遍的都有点那种偏小。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王芳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在京20年，把日子过成自己的。单身10年，因为边界感分了手，找个稳重顾家的，踏实过日子。20年，你今年是49岁，差不多就是也在快30的时候。那会儿来的北京，
2: 差不多。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啊？
2: 是一个我们当地政府要招一批驻京办，哎，我就跟着当地政府来到北京，也是管理行业，工资是一天要给自己放一天假的。
0: 说明你这个生命力很强啊，安排一天就够了，不用休那么多。
2: 是，我是那样。完之后，我想把自己的时间就安排的满满的，完之后就感觉自己不是很空虚。
0: 梅波频频点头，梅波也是有这种感受啊。
5: 我把自己时间填得比较满啊，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懈怠了一点，有时候看了什么短视频呢，觉得浪费时间，赶紧做该做的事情。之前那位老师让我给他抄一个《道德经》的第8章啊，我借着机会，我既然都抄了一段了，我就是花点时间把《道德经》全部抄了一遍。哦，
0: 您看看来。
5: 哇，什么抄大概有跨度有将近一个月，因为不是每天都抄。
0: 你看选择吗？平常
2: 看，平时看。从
0: 那你认识他吗？
2: 有点印象，
0: 是吧？
2: 对，
0: 我跟你讲，梅波总是我不知道给别人，反正给我很大的压力，动不动就我又写完了一本感触，要不我就你最近又画了一幅什么画，然后你看又把这个字儿写成这样，
2: 写的真不错，
0: 对吧？压力山大。
5: 我是借这个机会，不是光抄，又把他的这个解释又给看了一遍。哦，
0: 那你背肯定也背得过呗。
5: 凡我所失，皆非我所有；凡我所求，皆受其所困；万物皆为我所用，而非我所属。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大道至简，无欲则刚；无为则无所不为。
2: 很棒，真的，
0: 不是我的，那天生就不是我的，是吧？但如果我对这个东西的欲望太强，我就容易被它所困。所以我到底该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
5: 对
2: 啊，很优秀，我都有压力了。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未来如果你找到像梅波这样的一个人，别让他在家里想，别写了，就拉着他出去干活，派给他从这儿到那儿啊，送什么东西，从这儿到这儿去干什么。
6: 我昨天还说我是属猫的，又来又惨。
0: 剩下休息的那天
2: 一般的我是在家打扫打扫卫生，因为我喜欢我居住的环境要干净， 不管是好与不好吧，但是必须得干净整洁。
0: 你是住哪边啊？
2: 我住那个丰台杜家坎那边。
0: 是一个几居室啊？
2: 两居室，
0: 一个人在住呢，是吧？那应该也蛮舒服的，是吧？
2: 还可以。
0: 哎，那你上班在哪儿啊？
2: 上班在那个丰台，也是丰台区。
0: 那还好，那也不是特别远，就路上通勤的时间没有那么久。
2: 开车有个40多分钟吧，有时候早上堵点车，40多分钟。
0: 我看你这个第二个关键词说已经单身10年了。
2: 差不多吧。
0: 是啊，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呀？
2: 也是各种原因吧，因为他应该很优秀，只是不适合我，我这么感觉的。
0: 但你当时来北京就快30了，然后你再谈恋爱结婚，那会儿结婚是不是就挺晚的？
2: 对，我属于晚婚晚育的那种。
0: 那这么讲，其实这个婚姻的时间不长啊。
2: 我俩认识有个不到一年呢，我俩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就现在的小宝宝。对，有了小宝宝之后，就是有些对待事物的一些不一致，就容易争吵什么的，一争吵就家庭就分析了。

0: 可能外边一些比我优秀的可能就得靠拢了，所以就、
1: 所以的确是这个问题，他的情感已经偏移了。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我就一拦决然的我就离了。
1: 离婚的时候孩子很小，
0: 小学吧，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小学啊。孩子是归我了，因为当时他也在争取孩子，我感觉孩子还是跟着母亲好吧，因为母亲比较就是说是在生活方面上要比男方要细心一点，要细致一些。
1: 他舍得把孩子给你吗？
0: 当时是我是强要求的，他这人就有点大大咧咧的，我说孩子还是跟着我吧，当时他也争执了，但是也放弃了，他说行吧，就跟着你。暑假寒假了都是在他爸爸那边，因为男人跟男人可能是沟通跟女人跟男人沟通还是不一样的啊。
2: 因为婆媳之间的关系了，因为金钱了什么的，你就输100万就无所谓，但是就是这个背叛是最接受不了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因为边界感分了手。
0: 对，
1: 这个应该不是指你前夫
0: 啊。对，后来就是又接触了一个，就是也是朋友介绍吧，又接触了一个吧，他刚开始还是很好，我感觉就感情是有保质期的。完之后就是
1: 你觉得保质期是多久？
0: 2-3年吧，应该是这样，2-3年吧。
1: 哎，你们认为感情有保质期吗？
4: 一年。
1: 梅波呢？梅波就没了。
5: 没有，就没有印象，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还保质期呢。
1: 那段还没谈好是吧？
5: 不烂掉就可以了。啊，得需要去经营，然后不断往里加新东西。不是一开始你第一次吃饭，又看电影，老吃老看电影也不行。出去旅游，但是呢，再加上共同这点事儿，你学一个什么，我帮你学个什么，你去挣钱，我帮你挣钱，我打个后手，不断往前滚动。这样才好一些，能够持续下去。
6: 你喜欢了这个人，永远是你在你保质期之内的，不要退货啊。结婚呢，你们还说吗？不管他生老病死，那话我觉得挺好的，是吧？
4: 心里的愿望吧，就是喜欢白头到老。但是我觉得好像男人好像我觉得就不这样，1年、3年、2年，
7: 这种激情吧，也都是一年半载的，到最后呢，就是，就是相互珍惜，有一方不珍惜，那就不行了。
1: 王芳是觉得差不多2-3年，
0: 对，
1: 就这2-3年你们俩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说，不管是自己多忙，自己有多少事儿，完之后先搁下，完之后两人必须得在一起，是这样的。
1: 这个先生一定是让你找到了跟前夫肯定没有的感觉，对吧？
0: 对对对，他是给我了一个，他比较有活力，时不时的就会让你高兴起来。你不高兴了，哎，跟他说几句话，哎，当你高兴起来了，他会给你讲好多有趣的事儿。对啊，
1: 这不就所谓的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的灵魂伴侣吗？啊，那为啥又分了呢？
0: 分了也是由于一点事儿吧，也是边界感的事儿。我感觉我就是这人吧，不知怎么是老抓不住男人的心啊。对，
1: 是什么问题让你觉得在边界感上有问题了？是你的边界感和他的边界感？
0: 他的边界感出现了问题。他跟我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朋友吧，他跟我朋友要胜好，要胜于我了，所以我一看这样撤出吧。
1: 不是在干什么的时候你发现他对你朋友的好，肯定是女性呗，对吧？
0: 女性，对，
1: 超过你了啊。
0: 就是特别出去玩的时候给人披衣服啦，人家要坐下他给人掸掸啦或者怎么着的。
1: 那给你干这事儿了吗？
0: 没有，我就在旁边跟空气似的。
1: 他是老是针对一个人，还是所有的跟你的女性朋友他都会这么照顾别人？
0: 其他异性没让他见过，但是他的一些有时候聚会朋友什么的，只要有异性他都格外的兴奋。
1: 就你跟他提出这个边界感，你对我的女性友人闺蜜实在是太好了，超过我了，他怎么说？
0: 他说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每个人的处事为人处事也不同，他这就是我的为人处事的，这是我就这一辈子我也改不了，这是我的为人处事，就那么说的。
1: 我们姐姐怎么看这个事？
8: 我觉得男人必须有边界感，真的，
1: 就他这个前男友做的，在您看来也是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8: 正常范围，超出正常范围。
1: 但他对前男友也说了，说我的处事为人就是这样。
0: 对，
1: 那我不能只对你好，我要对所有人都好，这说明我这个人很好，对人很好。
8: 那我觉得这是不爱了吧？
9: 他爱人肯定是比较有异性缘儿。我说心里话，我要是真的，我不是特别在乎。我觉得你要自己要有底气，不是他对谁好，人家都就是那面上的东西。其实回家以后不还对你好吗？
0: 回家以后不要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就吵架。你不懂我的为人处事，你的为人处事跟我为人处事是不一样的。
10: 三观呀，还是叫什么？这每个人没有边界感，那你什么大事小事都一样。而且你别看小事，小事就能看出大事来。
6: 个人认为，和女性必须有边界感，放弃朋友的关系，正更加进一步的那种。我觉得这个男人就很不负责任的对家庭。
5: 他认识的朋友，如果你有办法，你把他的朋友处成你的好朋友，你就厉害了。
0: 假如你的女朋友出去跟你的那些就是哥们儿什么的，跟你照顾别的女性似的，那你会心里怎么想？
5: 我会防患于未然。这个假如的前提是什么？如果是正常的交往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一起的基础一定是心知肚明，都清楚彼此对方就是各自都是什么，都需要什么，正好你能给我也能给你，这是最牢固的关系。你其他的话见得都没有问题。
0: 因为我感觉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
11: 他这个问题提得挺深奥的，我感觉啊，
1: 这值得讨论一下。
11: 对，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而且呢，就你们说的这个边界感，就说你假如说啊，你们俩在我身边，咱俩正在处的这阶段，在一起吃饭，假如说我拿这筷子多给他煎两筷子菜，你认为这是我超出了边界感吗？
0: 偶尔一次两次没事儿，但是你把我当空气了，那就超出了边界感。
1: 如果他对同一位女士经常这样做呢？就是他没有给自己的女朋友夹菜，反倒是不停地给他的女性友人夹菜。
11: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边界感啊，我认为这并不是在表现在表面上，应该是一种直觉，就是说你们所说的这第六感觉。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是不喝酒的，我是喝酒的，动不动说人家那老姚就直接说了，你们俩坐一块儿啊，你们是酒友，互相有个推杯问盏的情况下，这个边界感怎么区分？
1: 就是如果是照顾这个桌面的这个所谓的友情，或者是这个叫什么礼仪等等，那种感觉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我觉得王芳一定是就您刚才讲的所谓的第六感出现了严重的预警。
0: 对，
1: 一定是
0: 这样的。
1: 对，
0: 是这样的。
11: 这个很有可能
1: 是这个，我认为这个先生可能是在用我是这样的处事为人来堵你，堵到就是你不好说，那人家是一个对朋友都很好，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的确你的心里已经不舒服了。
0: 对，
1: 哎，梅波有没有？就原来你出去工作，你的那个前妻老是这个干涉你的工作，
5: 折腾我的要死。
1: 所以他讲这个，是不是你有点同情他的？
5: 就是让他一块吃饭，有时候去人家吃饭，然后，就是撅着个脸子，因为我还没有什么的，哎，说一句话。就不行，撅着脸的，然后一块坐地铁，我照顾一下场面，跟别人说怎么少有跳上交流一下，旁边自己在那坐着，把脸一撅，撅着嘴，然后等到那车站，气就走了，我还得追上去，我说你以后再也别出来，还带他去听相声，别出来，这没法伺候。这真的，朋友，这都十多年的事
1: 儿，看到了没有？是吧？他说了十多年的事儿，现在说起来，他还生气呢。
5: 我当时并没有说我刻意，因为已经结婚了嘛，那时候在一起，但是有别人外人在现场，你打个招呼，礼节上你还是要有的，并不是多好，那么多这好几个呢，旁边就先他自己摸着，你干不抗议不理我。
6: 红林到我们家去串门， 我的老婆也在家，

0: 就是客人必须要照顾一下，很正常。
1: 闺蜜呀、啊，说纯友谊呀、啊，那样人走得特别近。
2: 好像男人跟女人之间，就是说，不管关系有多好，但是也得有边界感。

0: 哪有穿这么花哨的衣服是吧？
1: 四年前跟那前妻啊分居了，不能再忍受了，然后两年前正式离婚了。两年前，老大2018年就在加拿大，老爸走得早，老二是分居的第二年我给送法国去了。
2: 嗯，
1: 现在俩儿子呢，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法国，
2: 挺优秀的
1: 啊。不是优秀不优秀，这个实际很多东西都是什么呀，就是说内在决定一切，只有你内在才能决定你这个人生也好，你的所有事儿怎么走，所以就是内在。
3: 不是您这个，您这有点深奥啊，哈、啊、哈！
1: 您这
3: 我们都已经有点听不明白了。内在决定一切，是内在的想法，还是内在的基因，还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了所有的未来？
1: 从出生就知道了，真的。这个我是修瑜伽修明白的，修之前也不明白，修瑜伽越修越明白了。
3: 那您现在这个看看自己未来的有几个媳妇儿啊？
1: 听老天爷的。
4: 他每天只吃一顿饭，
1: 我一天就吃一顿饭，而且不定点儿。
3: 您饿了吃啥呀？这顿
1: 半个牛油果，一片面包，一鸡蛋，
3: 一鸡蛋，一天
1: 一天啊。
5: 那他好伺候
1: 啊！你怎么这么弄啊？
4: 婚姻结束时，他却说：“
1: 我那心情什么心情啊？我可解放，谁都做自己就完了，你也让他自由了，你也自由了。”
4: 他一人养大两个儿子，
6: 上个学，交首付，俩儿子娶妻生子，我一个人就管到现在吧。
4: 一个精神世界丰富，一个把日子过成了实打实的烟火。
7: 印象如何？
1: 挺好的。
7: 有眼缘吗？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累累累，眼睛真累，
3: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2: 看远看不清，
3: 看近也模糊，
2: 我要看远又看近。
4: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5: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7: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

0: 好哈。
1: 冒失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是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3: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4: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5: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6: 戴上冒失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冒失清就是好，
7: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8: 然后我是很努力演的，然后阿姨说我这个哭的有点丑。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就在上周，演员黄奕出演的电视剧《宽窄人生》刚刚杀青。其实回顾黄奕这些年，也可以用“宽窄人生”四个字来形容。他入行没多久就出演了《还珠格格三》这样令人瞩目的大戏，却也为自己引来了质疑。
8: 我接了小燕子之后，就是很有天生的，有很多人是排斥的。
5: 当然，
8: 但是在那个年代底下，我自己是非常感恩的。小时候看他的书，是躲在被子里看窗外的，就是然后现在我可以演到他的戏。
11: 不亢不卑，就是不抵抗也不自卑的意思。
5: 接演小燕的时候，大家说这姑娘可够勇敢的。
8: 就是以前我们都没有经纪人，就是属于都自己拿了照片，后面写着年龄，姓名，身高，体重，联系方式。就这么联系方式还是个 BB 机。可是到了后面，就是我是被琼瑶阿姨选中的去他们公司的签约演员。我当时是去试的是《情深深雨蒙蒙》嘛，这段大家也知道，然后就被淘汰了。

0: 又很喜欢我就是没有章法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又我这样的性格就恰巧适合李玉湖这个角色。当我演完那个李玉湖之后，阿姨他们要面临就是环三的一个筹备，当时也是全国都看了100多号人，对，看了很多人，然后就来问我，我其实我是没有犹豫的，我说我很想演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演得好，然后我还是带着敬畏心去演的。哎呀，就是我也可以成为琼瑶阿姨书上的
1: 女主角，
0: 那个对，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喜欢、探究，这是人类共通的，所以魔术永远能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我觉得魔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国界，不需要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打破各种各样的隔阂。魔术是在与时俱进，咱们可以有传统的理念，但是用现代的手段，两者必须结合到一起。魔术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中国古代呢是管魔术叫幻术。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直到西方的魔术进来以后，那么为了区别于东方的这种表演形式，因为它叫 magic 魔术。我在法国电视二台录制，它专门有一个魔术频道，那档综艺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一个王牌节目。那次我受邀，我去表演了《年年有余》和《青花神韵》里边的一个小的桥段，台下就疯掉了。演完以后，观众是长时间起立鼓掌，就是我谢幕我都觉得谢了3分钟才走下舞台。我们复式幻术呢已经传承了5代了，那么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魔术变换上的技巧，更是承载了我们东方的民族审美和文化哲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首次用魔术来包装话剧，主要是讲述我爷爷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想做成一些跨界融合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给大家的作品一定是要信息量大。现在魔术的发展业态特别多啊，比如说文旅融合好多景点啊都是用魔术，还有呢就是一些戏剧，像小剧种的物剧三打白骨精也是用魔术的变装所以其实魔术的应用现在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了。对于广大的爱好者来说，魔术需要更便捷的去学习，所以我们一直也在研究做一个魔术的大数据，今后可能有关键词输入以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演教学和道具的输出。我认为复式幻术它虽然是国家级非遗，但绝对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魔术呢，它不仅是揭秘，它更是传递观众对美好的向往。非遗呢，它绝对不是老手艺的保存，而是对古老惊奇的再发明，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4: 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合建形式，就这个基本原则。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古籍，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都不应该是被放在库房里或者放在展厅里。古籍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之一，我们在对它进行修复和保护的时候，就是能让它更好更长久地传承下去。一件藏品它的历史传承过程同样也是它在整个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信息记录。说像我们在修永乐的时候，那一次永乐大典的封面边缘其实是贴了一个绢条的，就它并不是永乐原始装帧，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它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附加上去的。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就没有把它贸然去除掉，因为它是传承的痕迹。当年的制作过程肯定是没有记录的，我们只能凭借现有的藏品本身然后去做一些推断。我们推测这个染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就去查当年明清的资料里查这个黄色的染料可能有什么，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对。

0: 就是在分析检测排除掉一部分的基础之上，我们再通过实验去匹配。那有了科技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我们就能够对它原本的材料有更深入、更精确、更科学的认知。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能够践行去永续这个基本原则，不只是外观表象的酒，同时也包括了它加工工艺就制作过程的酒。另外一方面，它跟原件越接近，那我们在修复的效果呈现上肯定就越好，我存藏的过程中它的差异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规避掉。你面对的每一件藏品，或者说面对一册古籍，它每一页不同，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你都要去想不同的解决方案，它可能都需要你去费心的给它思考，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做到最好，怎么去修能够让它恢复更好的面貌，然后你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一点一点修复，让它重新焕发出它当初的生命力，能够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下去。你可以让后来的人能够继续阅读它，继续去看到它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是能够在修复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你文化传承的一种责任感的。近些年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可能社会的关注度都会很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甚至是投身于此，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的话才能够让非遗一代一代发展得更好。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把戏曲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存它的文化精粹，同时还要促进它更好的发展，融入当代的社会，融入当代生活。我们是在去年的3月份，也可以说成立了首家以中国戏曲为主题的人工智能的创研中心，通过这样一些技术的手段，对于老艺术家留存下来的珍贵的一些文献音像资料进行修复和整理，赋能他演唱新的作品。比如我们去年就把陈砚秋先生的声音提取了，让陈砚秋演唱了一个新的作品，通过这个人工智能数字化的这个处理，就复原了他拿到一个新作品，他应该怎么去演唱？我想这对于我们流派的这种传承和发展是非常有这种参考性的意见的。今天的戏曲，实际上既要做好传承，也要做好传播，传承和传播应该并举。如果说我们只完成了我们对于戏曲的传统技艺的传承，我们在今天我们可能只做完了一半的工作，因为戏曲要真正的融入到百姓的生活，特别是融入到青年人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生活当中，传播至关重要。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希望今天的戏曲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是时尚的，保持它的这种文化遗产的精神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当中蕴藏着中国人的价值观，比如说中国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中国人对假丑恶的鞭挞，有很多这样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扶危济困的等等，从这个交流的过程之中，让外国的观众也好、艺术家也好，能更加深切地去体会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当然文明交流互信是双向的，我想有些价值观是全人类共有的，相互交流一定会拉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感情。用中国戏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它更好地绽放出时代的光彩。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学的地方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可以唱得有像很有 感情
1: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

0: 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城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这中轴线呢，皇上走的。哎呦，感谢最美中轴线，终于让我来到了最中间。哎呀，
1: 何老师，您今天上朝来了。
0: 哎呦，大张伟，
1: 您今天中午才上朝啊？是是是是。哎呀，
0: 今天王刚老师太开心了。
2: 王老师好。
1: 王老师好，大老师好。哎，王老师你好。哎，
3: 你好。
1: 他们一共六个人都齐了，哪儿就齐了？
0: 最重要的两个人还没有出现呢。哎，欢迎啊，老师好。哎呦，你好。
1: 欢迎各位石英团的成员来到我们最美中轴线的第二季。
0: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现在回头咱们要去太和殿。
0: 王老师有什么讲究吗？两边走，一般来讲，文、东、武、西，
3: 这第一次来还是有仪式感哈。
0: 我们能走到这儿是多么的荣幸。
1: 为什么在太和殿开场？其实有一个专家在等着我们呢。
4: 哎，您好，您好，
0: 高老师好。
3: 哎呦，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咱们这期节目就为什么开场选在咱们故宫的太和殿，因为太和殿是咱们北京中轴线。

0: 核心中的核心。注意呢，我这用了一个词儿是核心，并不是中心。哦，因为咱们北京的中轴线是长7.8公里嘛，而咱们的太和殿呢是在整个中轴线北端2.8公里。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而紫禁城呢又是咱们中轴线的核心，所以咱们大家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北京中轴线核心的核心。哦，这就说到咱们中轴线的一个规制，轴线居中，左右对称，居中而治的，也就是见机随由。见机随由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在太和殿正中悬挂的匾额上所写的。见就是建立，急就是规则，随呢就是顺应，由就是达到。所以皇帝要秉承天意，建立人间的准则，同时呢还要顺应天道来抚恤老百姓，就是中正二字。这就是应了咱们中轴线的中，是不偏不倚的。
1: 是，
0: 结合我刚才说的左右对称，咱们现在说的左文右武呢，主要是站在当时皇帝的角度，因为皇帝是面南背北，皇帝左手边也就是东侧的建筑呢多与文有关，西侧呢多与武有关。这个文东武西啊，是从唐朝开始规定的这么一个传统。嗯，因为唐朝以前的这个大臣他是文武比较模糊，当时有一个词儿叫出将入相，同一个人出去带兵打仗他就是武官，回到朝堂里边他就可能够作为宰相，
1: 就是以前是能接什么活就接什么活。
0: 对 对, 对、啊，从唐朝以后定的典礼仪式就是文左武右文东武西，这个呢一直被宋明清给他继承了下来啊。
1: 宣武门是不是跟这武有关系？嗯，
0: 是啊，
1: 是哈。
0: 对，中轴线两边的建筑都是文左武右文东武西。从远的来说吧，大城的城门有崇文门在左边，还有宣武门在右边，再往皇宫再近一点，天安门的东西两侧就是文武的衙署，东侧多以文职的衙署居多，像礼户六部的这些部门，西侧呢则是以武职的衙门居多，比如说明代的时候在西侧都是这个武军都督府锦衣卫。再往里走呢，进了咱们皇宫紫禁城的时候，左边有文华殿，右边有武英殿，再往里走到太和殿前面，咱们左边的叫体仁阁，右边叫弘毅阁。所以咱们看啊，中轴线两边都是文武护佑着这根轴线，也是古代的理念，定到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文武来佑长盛。只有说把文化政治和军事两手都抓，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1: 太棒了、
2: 文武佑长盛，
3: 文武佑长盛。
4: 我记得我们拍古装戏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考中进士了，要殿试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进宫来啊？
0: 对，就咱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明代考进士的考场，在太和殿外。
1: 在这儿，在这儿考吧，在这儿考。
0: 对，就在咱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殿试结束以后公布排名的仪式就叫做金殿传炉。说到这个金殿啊，就是指太和殿。传炉呢，就是由传炉官啊传达皇帝的旨意。传炉的时候呢，是几个人接着说，但是这么大的太和殿的广场上3万平米，就要选那些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肺活量大这些人。然后呢，进士分三甲，分成三批，第一甲呢只有三个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公布排名的时候啊，这一甲的三个人格外照顾，每个人的名字呢念三次，而二甲、三甲的每个人的名字只念一次。哦，
2: 刚刚老师已经讲过了金殿传炉了，大家在之前有没有一些答卷？
1: 对，
5: 以下用途不属于文华殿。
1: 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有，
2: 之前那个答卷最高分的一组将有优先选择文游还是武游的权利，而且这个试卷上的所有题目都和之后的采风息息相关。哎
4: 呦，我要知这个，我认真点多好！
3: 真是，
2: 太好了，来吧。来来来，排名第四位的是小白。
1: 小白，哇！哎呀，
2: 排名第二名的是
6: 第三呢？
2: 这个传炉官想怎么练就怎么练啊！
1: 行，
2: 第二名的是王刚老师。下面我要公布的是第五名。王贤傅龙飞，
6: 倒数第，哎呀，倒数第，来，
2: 下面请乐童和大老师向前一步。

0: 下面我宣布探花式。
1: 是，对，谢谢，果然是啊。我们的状元是徐乐彤，耶！王刚老师来选一下文游和武游，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文游啊，
3: 文游。
0: 哎，不是，专家也走了呀，专家已经被我们挟持了。
4: 我也文游，
0: 定下来自个儿一人武游。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哦，你跟这么走啊？行，前面就是弘毅阁。
5: 哎。

0: 这是著名的文化博主黄渤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师你好，你好。
1: 红一阁，我感觉说是武，这个名字为什么跟武有关系啊？
3: 这个建筑它并不是叫这个红一阁，它最初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叫五楼，对应的是对面的体仁阁文楼。等到了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时候，就把它给改了，叫成五城楼。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红一阁，这是到了清代的时候才给它改的这个名字。是，你看我们老说这个忠肝义气是吧？嗯，
1: 对。哦，就是跟义有关系，
0: 义就是武，武就是义，
1: 宏大的义气。
0: 对。
3: 这个建筑它整个是作为这个太和殿的一个附属建筑，
4: 附属建筑。
1: 据说这里呢是从全皇宫里最有钱的地方。
3: 是的，
2: 我们那个做题里边就有一个题，就是红一阁有人赤身裸体在那搬运什么东西。
1: 这我看了，黄金。
3: 是的，它这个红一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银库，放银子的地方。那么涉及到银库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库兵的问题。这个库兵负责什么呢？搬运银两。但是一旦搬运银两的话，就会存在着一个问题，
1: 偷东西。
4: 偷。
3: 在进库房去拿银子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们夹带偷盗，所以库兵们在进库房之前，首先都要赤身裸体，光着膀子，无冬立夏都这样，就是为了防止他夹带。而且从这个库出来的时候，也要进行检查。那怎么检查呢？据说是要给他们前面横一条板凳，从这条板凳上跳过去。你这些库兵厉害到什么程度？你看似这些小毛贼，实际上在清代的道光朝做了一个惊天大案，就是道光23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库兵偷盗库银，最后查出来当时清�朝的国库账面上存银是1200多万两，但实际上最后一盘点发现有900多万两都没了，嚯，只剩下了300多万两，所以道光皇帝都已经疯了。
0: 道光皇帝真的被盗光了？
3: 对呀。
1: 你不是。
3: 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些银子，你说它跟武有什么关系吗？实际上我们说真的挺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的战争当中，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是需要花钱的，
0: 没错。
3: 今天老说一句话叫做富强富强，是吧？哎，强大的同时你还要有富啊。
4: 文游就会显得我们很有文化气息。
1: 对，
4: 走在这个石子路上就特别有
5: 历史感了，有历史感了，真的是。
4: 体仁，
6: 咱们现在来到呢，这叫体仁阁。体仁阁它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人们来到了太和殿广场呢，往往都会先看到太和殿，
4: 直奔那儿。
7: 对，直奔太和殿。
6: 对，被这个最高最重要的大殿吸引走，很少有人站在体仁阁下来参观它。
7: 老师啊，那体仁阁为什么用来体现文这个意思呢？
8: 对，好像也跟文没啥关系哈。
6: 咱们看现在的名字，体仁阁跟文没有。

0: 关系。但是咱们刚才讲了，现在紫禁城中的建筑呢，讲究叫左文右武。这个建筑在明代永乐时期刚刚建成的时候，它的名字跟文是有直接关系的，叫做文楼。嘉靖年间呢，又给它重新起了个名，叫做文昭阁。哦，这个昭就是昭显的意思，昭显文采，昭显文化啊。但是啊，清代皇帝他觉得不光光是用文武来治天下，还要体现自己的仁义啊，所以两边就变成了体仁和弘毅。而且呢，这个名字还被皇帝呢赐予了大学士的头衔，叫体仁阁大学士。和珅何大人是文华殿大学士，
1: 对对对，
0: 这个体仁阁大学士呢，就是何大人的对头刘墉。
2: 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
3: 禀报皇上，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
0: 叫体仁阁大学士。对啊。
4: 那我请教，这个体仁阁一定有个什么重要的藏品吧？过去，哎，
0: 体仁阁是缎库，放绫罗绸缎的。但是啊，在明代的时候，体仁阁放过一种藏品，是比这些金银绫罗绸缎
5: 都
0: 更加的要厉害很多倍。
4: 我就猜到了，
0: 而且这个藏品呢，是跟文化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就是明代的一个著名的这种大的文化工程的这么一个成果，就是永乐大典。哎呦，
5: 永乐大典，
0: 永乐大典呢，它是明代初年啊，永乐皇帝派自己身边的当时叫做黑衣宰相姚广孝监督谢晋来编修的，花了五年的时间，用了3000多人编成了这么一部有22000多卷、11000多册的、有3.7亿字的文化巨著。永乐大典啊，其实它自编成起就这一部嘛，很多皇帝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过。但是对永乐大典最喜爱的皇帝呢，就是嘉靖皇帝。他曾经每天都要置1-2本到自己的案头、床头，随时翻阅。但是在嘉靖36年，紫禁城中呢发生了一场大事儿。当时下雨，这个雷火呀，把3大殿给烧着了。当时的建筑跟现在不一样，这些大殿之间是有木质的连廊连在一起的，所以3大殿着了，把两边的文楼、武楼也给烧着了。当时呢，嘉靖皇帝又特别着急啊，他一晚上连着下了4道旨意，让人就一定要在这儿救援，既不是救建筑，也不是救人，一定要把这个永乐大典给救出来。当时的这些护军大臣也是拼了老命，最后这一晚上呢，把这些永乐大典一本不差的全都给救了出来。救出来以后，嘉靖皇帝呢觉得特别有危机感，他就呢又安排了3000多人啊，要把这个永乐大典重新再抄一部，这样等于有一个备份。这个工程呢，抄了有5年的时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还没抄完。他去世以后，这个大典呢才抄完。抄完以后，这个大典的副本就不再放在这儿了，而是放在也是很著名的这个叫皇室城啊。但是到最后，因为1900年嘛，八国联军时期，包括抢掠的，包括燃烧的，到现在呀，11000多册的永乐大典，存世只有400多册，这就是4%，很少的这个规模了啊。
4: 我尊敬对于古代艺术品的爱好啊，一些东西我会很敏感的。我们这个美好新生活是建立在丰厚的历史的遗存上面的，有积淀着很深厚的文化的。
0: 咱们说的这个呢，是抄完了的这个副本，那它这个正本去哪儿了？这个现在成谜，有学者推测呀，可能是嘉靖皇帝正好去世的时候大典抄完，就很有可能是放在他的永陵里边了，但这只是推测。这就是永乐大典的挺感人的小故事。
4: 谢谢。
5: 他能感受到他真的爱人。
6: 那待会儿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我们就不聊武了，我们聊文。
7: 文武不分家，
8: 文中有武，武中有文。
6: 对，得嘞。
4: 武英门漂亮不？
0: 咱们刚才说呀，在紫禁城中轴线两边，这个左文右武的典型代表，刚才讲了文楼和武楼，现在这个呢就是文华殿和武英殿，咱们来到的就是武英殿。
9: 不对呀，王老师，咱们不是应该去文吗？哎呀。
1: 啊，他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问问他吧。
0: 对，这个武英殿，它虽然名字叫武英殿，实际上呢，在这里边举行的更多的是这种文化活动。比如说明代初期，皇帝在这儿呢是祭祀之前的斋戒。
5: 明白了。
0: 武英殿是皇。

0: 所以咱们这武英殿，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它完全没有跟这个，比如说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练武的呀，或者什么，有应该也有吧。
1: 生擒鳌拜是在这儿吧？
2: 是生擒鳌拜，就是在武英殿这个区域。康熙皇帝呢，因为原先住的这个像乾清宫啊，都是正在修缮，所以呢，康熙皇帝有短的时间是在武英殿这儿居住和

0: 文中有武，
1: 武中有文，
2: 文武又长盛。
3: 记得好像是孔子收学生是没有门槛的，
1: 有教无类。
4: 对哦。

0: 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适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雪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卡，过了。
1: 卡卡卡，导演开车了，25场准备，
2: 动起来。
3: 105场，12进5次。
2: 跑起来，
3: 快看快看，
4: 人呢？
2: 道具，
4: 提起起，
2: 道具，慢点，快点，动起来。
5: 对啊，这个镜头要从这个角度。
6: 哎，没事吧？
5: 这个镜头不要。
6: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5: 跟我说好，
4: 挂吧。
7: 谢哥，
2: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不错不错，来，走下去。
1: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8: 我跟你说，干活不要带头，出危险。
7: 小旭，
9: 哎，小哥，
7: 脖子咋样了？
9: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蹦不了这块。
7: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9: 我轻点，小哥。
7: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寒，啥都干不了。还行，
9: 啊，舒服舒服，
7: 这力度还可以啊。
9: 哇，小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7: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啊、还行吗？
9: 哇天哪，哇塞，我感觉一下就
7: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9: 对
7: 对不对？
9: 哇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7: 行，没事，你你多休息就好了。
10: 哎，小哥，你也给我按呗。
7: 我不会。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0: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看啥？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EZ，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酷。我是曾更吗？哎呀，你当的，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1: 那叫啥
0: ？Easy，Easy
1: 是个啥？
2: 简单，
1: 简单
0: 啊，简单。

0: 生能力不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肯定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0: 回到九原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九原沟。
1: 再说吧。

0: 这个地方是个大工厂，红梅花是开的。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这会儿留宿的工程师渴了，
1: 真浪漫呐。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别发神经了。呀，咱们是发神经了吗？在这发的是浪漫。哒哒哒，连夜宵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那你帮我擦个脸。
1: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0: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1: 哎呀，琐碎的事情嘛。
0: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1: 你快去早回。
0: 嗯。
1: 这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0: 想吃啥？
1: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0: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1: 来，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
0: 来。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别逗他大笑了，
1: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1: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了。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
1: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吃饭。

0: 儿子，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哎，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唱的哪一出啊？游戏湖嘛，游戏湖翻啥呢嘛？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嘛，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嘛？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批十五
1: 啊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三不动，再辛苦一行，再辛苦一行，辛苦一行。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任何场子吗？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

0: 来看看，咱这有不卖的这种重金属啥都有呢，来给都看一看。我们屁什么？我看看呗。我一起三十，这是我，没有，这三十，这不卖吗？三十，我这，全给你放这了。这不卖吗？哎，磁带的十五。
1: CD20，好好找找，
2: 再把这帮人累死！啊！
1: 善团，领导来了，可以开始了。
2: 好，好，好，四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走，走，走。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什么都没，你俩你俩什么毒药？那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大夫来了，
2: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
1: 啊，站住！事情是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哥们造孽大。
2: 啥？
1: 倒卖淫秽光盘？
2: 没有吗？
3: 没有。
1: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3: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1: 真不知道你在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3: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1: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3: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1: 还是爸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3: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4: 刘毅，不哭，爸爸在啊，没事没事的，
1: 快，没事你好。
4: 哎，爸爸疼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
1: 好啥呢嘛？
4: 那麦子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起来。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很凑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呀，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了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那您的意思是？哎，
1: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
2: 是，这就够了。
1: 对。
3: 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你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

0: 天中我定高手剑，
1: 下去。

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有。
0: 好，我的秦老师们，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申阳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了。也不是不行，
3: 领完放
0: 袋。啊，行，行，就这样，这样。
3: 记在身上，副座。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了。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是个这，
3: 你可不会。
2: 你把电话费

0: 老板，拿两个这个。对。多少钱呀？
1: 40个人，然后呢，这个冰箱的拿户口本身份证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举。哎，你先看着。哎呀，立举，这撒木板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哎
2: 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3: 啊，叫刘叔。
2: 俊俏得很。
1: 刘叔好。
2: 走，咱往里边走。
0: 走。
2: 这亮哥呢吗？
3: 提他干啥？
4: 这巩俐回来了。啊？
1: 呀，
4: 我娃都长这大了。
1: 他娃咋回来了？
4: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1: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2: 对，
4: 你就不用管我。
1: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4: 哎，哪有个180？就像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0: 阿姨，哎，送饭来了。嗯，今天做的啥呀？
5: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0: 还有啥？
5: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4: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吗？
5: 今天量血压没啊？
4: 180。
1: 不用管他，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4: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1: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
0: 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5: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1: 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4: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1: 说不明白。我走了。
4: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
1: 还债去。
4: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呢？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6: 哎，你对了，你发展。

0: 俺就进去了。
1: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0: 阀门？
1: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了，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0: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两个本金了。
1: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2: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3: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
4: 行。8万还是贵了，
3: 也可以，
4: 价格还能商量不？
2: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4: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5: 床头
4: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2: 这
4: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3: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2: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3: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2: 是啊。
6: 哎妈，我真挺满意的。
4: 那要不就定下。
3: 哎，行啊，
2: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6: 真觉得合适，你是吧？
2: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6: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7: 哎，
6: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吧？
2: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4: 张浩。
3: 哎妈。
4: 来签字。
3: 哎。
4: 等这。
2: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再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8: 老娘。
9: 介绍了来人咋样啊？
10: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9: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0: 咱听听，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9: 行吧，听吧，这还怕

0: 石老板大红两条，谢老板大红五条。
1: 哎，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李扎，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就哩哩啦啦，
1: 说话难听的。总比裸奔强吧？啊，一条红都不给你干，你又不是没遇着过。来咱这儿的哥们，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是吧？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咋没变？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

0: 多加的人又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一个小时呢。
1: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你是这，你把你的外甥女逆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生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是啊，再也没有逆秦娥喽。
0: 哎，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1: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前唱，把娘欢喜唱。
1: 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2: 包场，
0: 包场，
2: 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3: 就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拍，要戏没戏演的。啊，秦河还管服装，弄好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台，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2: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3: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这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河。
2: 薛桂生想追秦娥，
3: 哎呀，悄，看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走，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伙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都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嗯，喝，来，坐。

0: 下，又喝酒了？
1: 哎，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0: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1: 四团。
0: 四团？
1: 刘四团还去？老虎那徒弟，接大衣呢。啊。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了。哎。
0: 是啊。
1: 你以为呢？来来来来来，
2: 看，我给你留了，哎。
0: 恰恰。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哎，
2: 是啊，刘四团
1: 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0: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1: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0: 这胡说八道是上瘾了，这咋的？
1: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了。
0: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
0: 儿？你踩缝纫机呢。
1: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0: 啊，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1: 对嘛。
3: 我得出趟远门了。
1: 去哪儿了？
3: 真正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1: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3: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1: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3: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4: 你少跟我转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教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3: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4: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吸引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1: 妈妈。哎，二子。俺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5: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6: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别说你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7: 对的吗？这不跟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8: 你就该打。哎呀，
5: 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9: 他公报私仇。
5: 公报私仇？哎，
9: 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啊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10: 为啥？
9: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啊是秦腔小皇后呀，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啊你这样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11: 不是，你少说。

0: 小姐，
1: 行吧行吧，四两吧四两。班长，咱不能把事弄大了，私下一起解决。
2: 才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这辈子你都没起，咱说，哎呀，就你咋不上场？
1: 渡口不动手，
0: 有两个多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垫上秦娥了。
1: 叔，那可不是破车，一百多万呢。
0: 一百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子？
1: 哎，不，咱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咱俩征求你意见呢吗？
0: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渣。
1: 叔。
0: 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你还跟红边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勺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边比呢？看那怂样！你啥货色？
1: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0: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红兵拿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1: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0: 你闭嘴！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

0: 教学识字啥不要钱吗？他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那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毁到我手里。哎
1: 呀，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0: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1: 哎呀，来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0: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哎，郑娘娘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而不上戏去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忆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了服装库去。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2: 娘娘还有这心呢？
0: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哎，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0: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要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0: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500？
0: 哪要500？五毛。
1: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呢。行了，我走了。你要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跟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0: 胡巴再见。宋宇呢？
1: 宋来地儿呢？
0: 来地儿能行啊？
1: 不行也得行啊！
0: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吗？
1: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0: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1: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0: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1: 想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吧。
0: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1: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0: 你有你爸照片吗？啊，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其实我也很想他。明早咱们正磨尺。

易清娥知道扶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易清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明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呀？
1: 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着唱两句，
0: 唱啥？
1: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2: 起火山水。
1: 不对，胸腔放松。
2: 起火山水。
1: 不对，想好了再唱。
0: 我唱一个对的呗。
1: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
0: 我一教我唱戏。
3: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0: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1: 星光闪烁，
0: 不对，李姨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1: 星

0: 今天的报纸，
1: 这哪算早的？
0: 现在干点啥不比加班发下点的？哎，
1: 好、哦，谢谢啊，
0: 不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我买的早饭。啊、
1: 哦。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2: 唱了。
1: 谁叫的？
2: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送送娇娃唱戏了？
2: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2: 我也没答应宋慈教他唱戏、啊。
1: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慈，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慈说去。你看一下摊，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3: 又赢二，爹爹回朝寻此案。
4: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哪吒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啊。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

信。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呢？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0: 这鱼臭了还管换，
1: 哪能给人臭的吃啊？
0: 哎，那是啊，
1: 这是五月节。
0: 那么到八月节呢？
1: 八月节每人给两个，小坨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共六堂，共碗28个，共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0: 还给什么？
1: 外有一把红头绳
0: 啊，
1: 一包年饭果，200挂灯签，一蒲吊，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个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对薄烛，1个灶王龛，
0: 好，
1: 10个红灯花，10白灯花，10黄灯花，30张挂签，20驰名，1对门神，1张家管，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破佛一架，1张财神方位单，
0: 还什么？
1: 1本线书，1个红喜灯，10刀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个二踢脚，3挂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匣薄醋定，给2两姨子，2两报货，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铺粉，1罐桂花油，
0: 嘿，
1: 2百斤烟煤，1百斤硬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0斤劈柴，20斤高白面，30斤高白米，20斤绿豆，20斤青黄豆，10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
0: 好，
1: 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斤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五虾油，1罐腊八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另外还给1辆摩托车。
0: 嚯！我说，这得多少钱呢？
1: 开门挑费200多亿呀！
0: 得，
1: 今儿早上没钱吃饭，把被窝卖了。
0: 哎，你不是开粥厂吗？
1: 是啊，打死这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0: 哦，说胡话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2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
3: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演员经常说啊，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7: 对对对，
6: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7: 好话呀，
6: 您说您要唱歌啊，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7: 是是是，
6: 明白什么意思吗？
7: 什么意思？
6: 这个呀啊，对了、上帝对您的召唤。希望听到您的歌声。
7: 好嘞好嘞，
6: 不要让我们失望。
7: 好嘞好嘞好嘞、一个片段几句啊，歌曲啊啊，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给
6: 听明白这阵掌声了吗？
7: 这不召唤吗？
6: 召唤呀、这是道长。
7: 怎么了？
6: 就这么唱啊？我把您介绍的女高音歌唱家，您在台上就这么唱啊？
7: 这不这
6: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刚才观众朋友们那阵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你？你对得起大场的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7: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人说的对，我不管我对起对，我对起你就得了。
6: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谁让你在这儿唱
7: 的？我跟你是一场，你懂得吗？我这是博大伙一乐。是我能真学过吗？这个今儿来的不是外人，这都是看着我长大了的。我北京生北京长，北京学艺，八岁我学说相声，学的今儿学了30多年了，这都看着我长起来的。这不大伙儿一乐就完了吗？真唱谁哪相声演员真唱？你会啊？你会你来，对，召唤他一回，各位来。现在有叫好的，知道你唱得好，你女低音来吧，你这个就像女低音，
6: 声音好坏跟身材没关系
7: 啊，你来，
6: 我唱啊，
7: 唱吧，
6: 唱着比你强，
7: 我没瞧透，
6: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啊，
7: 什么歌？
6: 打板城的姑娘
7: 啊，这知道
6: 好吗？
7: 耳熟能详，
6: 听着啊。打板城的姑娘英又平啊，
7: 打住。不太礼貌吧这词儿？
6: 怎么了？
7: 打板城的姑娘硬又平，
6: 我让你气糊涂了。
7: 石头，
6: 行行行，石头吗、重新来啊！打板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大又甜呐、
7: 西瓜，西瓜，
6: 别捣乱，这是紧张了啊！西瓜大又甜呐、大阪城的神马鞭，
7: 姑娘，
6: 这是姑娘啊！
7: 会唱不会？
6: 会唱会唱，
7: 怎么样？
6: 大阪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0: 嫁过来。
1: 哎呀，您还有够啊！
0: 喂，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哎，
1: 好，全惦记着。
0: 哎，对了，
1: 您唱这是维吾尔族歌曲。
0: 行啊，
1: 这个大伙都听过，
0: 了解呀。
1: 啊，
0: 还是您那句话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了。
1: 哦，
0: 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言演唱呢，我没有这个水平，还是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也听不懂。
1: 哎，是不？这个我跟您说，您不非用维语唱，
0: 那我
1: 可以用西北话，因为这个陕甘青宁新，这是西北五省。懂的吗？
0: 懂。
1: 现在要开发大西部，您就笼统的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歌，它有味儿，
0: 有味道，我能理解。
1: 哎，
0: 但是您知道那句话吗？
1: 哪句？
0: 街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啊，好话。
0: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对呀。
1: 哦，姑娘，
0: 姑娘叫西北方言
1: 啊。啊，
0: 女娃娃。
1: 哦，石头呢？
0: 石袋袋。
1: 西瓜，
0: 西瓜瓜，
1: 眼睛，
0: 毛爷爷，
1: 都是叠字儿。
0: 哎，听着很俏皮。
1: 嗯，
0: 如果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呢？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味道
1: 了。啊，什么味道？
0: 打扮成的湿哒哒，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啊。打扮成的女娃娃别自愁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角角、芋角角、铁瓜瓜、铁叉叉、鸭塔塔、醋瓜瓜，一起都过来。
1: 这搬家呢，这是。
0: 您看了吗？
1: 嗯，
0: 换成西北方言，味道就改变了。
1: 哎，唱的不错。
0: 这还是我们国内的歌曲。
1: 哦，
0: 外国歌曲也得翻译成普通话。
1: 哦，什么歌？
0: 比如说那首歌啊。
1: 啊，什么歌？
0: 你呀，你呀。
1: 这个不熟。
0: 叙利亚歌曲。
1: 哦，
0: 名字您可能不熟悉。
1: 嗯，
0: 旋律您肯定知道。
1: 是吗？
0: 姑娘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她。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

0: 我说女低音有点这意思吧，是吧？啊，
1: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2: 听出来了。
1: 姑娘小伙谈恋爱，哦，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嗯，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
0: 井
1: 啊，骗到井底下去，啊，男孩刚一下井啊，女孩把这井绳给剪断了，哎，你爱他，你干嘛给他藏这井底下呀？啊，这女孩肯定不是咱北京姑娘，
2: 这个
1: 太梗了，
2: 这不是梗啊，这像咱们这个山东姑娘的性格。
1: 敢想敢干，
2: 敢想敢干。
1: 那您这意思，
2: 您这歌要用山东方言唱啊，就对了，就泼辣劲儿就演出来了。
1: 那个唱词还得改，
2: 这也得改吗？
1: 姑娘，说山东方言就是不能叫姑娘，
2: 叫
1: 妮子，
2: 妮子，
1: 山东方言大姑娘啊，大妮子哦，二姑娘，嗯，二妮子哦，嗯。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像花一样。
2: 啊，这北京话。
1: 说山东方言啊，耶，这个妮子啊，长得跟花似的。
2: 哦，没有那儿话了。
1: 哎，对了，
2: 花似的。
1: 哎，就说小伙子，你看这个小伙子啊，脸红的啊，像苹果一样
2: 好看。
1: 说山东方言啊，耶，哎，这个小小子啊，这个脸啊，红的跟苹果似的。就说你的脸呀，像苹果。
2: 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1: 像苹果似的。
2: 我没听见苹果，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1: 没有，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叫屁股。
2: 怎么这字眼让我改上了呢？
1: 对对对，
2: 那管屁股叫什么呀？
1: 叫腚。
2: 哦，这个还真是知道、
1: 啊，对，山东方言走它就不叫走，
2: 叫什么？
1: 叫拔腚。
2: 哦，怎么讲啊？
1: 哎，您坐在那儿，啊，您要想走，啊，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叫拔腚。
2: 哦，这山东话真讲理。
1: 哎，对了，啊，要是用山东方言唱这个你呀你呀，就是这个味儿了。
2: 这绝对好听。啊，您再来来。
1: 儿妮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的眼珠子不能忘记它，你把俺忽悠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娘啊啊，你娘啊啊，你呀，
2: 你怎么了？
1: 我拔不了腚了。
2: 就这样，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

0: 岁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路上碰见一个逃难的老者，带着他的小孙子。当老者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这老头站住了。干嘛呀？有什么事儿啊？施世伦从身上掏出来5两银子，走到跟前：“老人家，我这有5两银子。”送给您，一路上作为盘船路费吧，买点什么东西吃吧。5两银子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个小数，这5两银子一给他，老头当时一看，呀，你这是怎么的？我说这位先生，俺们两个不认识啊，无亲无故的，你给俺钱干嘛呀？老人家，因为我在张家庄有个亲戚，您一说张家庄这些个情况，我就明白了，我得谢谢您，这算答谢之费，您带着。哎呦，这怎么说的？怎么给俺这么多钱呢？我谢谢您了，哭疼。老头跪下了，施世伦赶紧伸手将斋，老人家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老头搀起来。老头千恩万谢，然后领着小孙子走了。施世伦一直目睹着爷孙两个，只看到他们的背影消失。然后施世伦这才转过身来，接过马缰绳上了马。施大人在马上一言不发，这马往前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赵壁、关泰包括贺天宝在旁边瞅着施世伦，都知道施大人此时满腹的话不想说，也知道施世伦被这老头的遭遇、一路上的难民所感染和感动了。走出老长一段路来，施世伦不说话。快到了禹城了，这禹城是山东省境内的一个县城。到了禹城，跟大盗队见了面了。大盗队正等着施大人，一看那施大人来了，会和他一起奔禹城的衙门。禹城县衙门县令早已经知道，奉旨钦差到山东赈济灾民，前行查访。施大人来了，这是顺天府的府尹，御赐封号施不全，这有名望啊，有名的官，这是。所以禹城县令

0: 凿在了营后在那里，马上把石世伦营后在管仪之中。禹城县令的管仪安排好了，就在管仪当中摆了一桌接风的宴席。这桌酒席有鱼有肉有酒有各种蔬菜。释世伦一看这桌酒席，释世伦看了看禹城县令，贵县，这桌酒席是为我摆的吗？
1: 对呀，是为你了摆的，这是我们早做好了准备了，听说钦差大人大驾光临的。
0: 哦，释世伦说，这鱼是哪儿的？
1: 这鱼啊，这鱼是黄河里的，早打上来的，俺被人去捞了好几条来。
0: 哦，
1: 这肉呢？这肉，肉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早就存的。哎，
0: 这馒头呢？
1: 这馒头，这馒头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的存粮啊。这个馒头米啊，咱这都有啊。
0: 好吧，把这桌子上这些东西，鱼肉菜肴，圆盘端着，上大街上去。
1: 上大街上去，
0: 上大街上干嘛？大街上你看一看，有的是逃荒的难民，有的是饿得昏倒在地的人。你看谁要是饿得受不了，把这些菜都给他们，就等于接待我了。啊，这个禹城县令到现在才知道这是施大人对他的一种责备，好吗？马上吩咐这一桌的酒席全都撤下去了。把这些东西安排下去之后，这禹城县令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钦差大人，那这些个东西都给他们送走了，那咱们吃么呀？释世伦说，你这里边平常都吃什么呀？平常我们这里平常我们也吃馒头。

边都不知道。我几次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黄天霸现在哪里？你跟我说他在哪儿啊？唉，大人，我这个也对不住您。说实在的，施大人，我跟您说那话的时候，我是跟天霸有一个许诺，他在什么地方，他不准让我跟别人说，而且我跟他发过誓、明过愿的，我不能跟别人讲。可是呢，这一路之上，我看大人，您这一份菩萨心肠，这一份爱民如子的心肠，大清的国的官员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就那个老头，那祖孙二人，您给他五两银子，我在旁边都感动得掉眼泪了。大人，如果大清国的官员都像您这样，这大清国就好了。正因为您这种为官之道，所以使我受感动了。黄天霸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他在哪儿？还真就离禹城不远，我们已经到了禹城了。从禹城这个地方往前再走，往偏西北能走一天多的路程，这个地点叫双清沟。双清沟是他藏身之地，因为双清沟有一位隐士，姓齐，叫齐子方。这个齐子方跟黄三太是莫逆交情，老哥俩非常好。黄天霸无处投奔，无处藏身，他准备到齐子方家去。齐子方家里边有房子有地，足可以供他吃喝。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准备就务农为本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没敢跟您说。可是今天到了禹城了，离天霸不远了，我又看到您的行动使我受感动，所以我才提出来，天霸就离这儿不远。施世伦说我们可以把他请出来呀，你去。贺天宝说我去他是不能来的。施世伦说你去不能来，要我去呢？您要去，他必定能出山。好，我跟你一起去请黄天霸。

0: 然后我是很努力演的，然后阿姨说我这个哭的有点丑。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就在上周，演员黄奕出演的电视剧《宽窄人生》刚刚杀青。其实回顾黄奕这些年，也可以用宽窄人生四个字来形容。他入行没多久就出演了《还珠格格三》这样令人瞩目的大戏，却也为自己引来了质疑。
0: 我接了小燕子之后，就是很有天生的，有很多人是排斥的。
1: 当然，
0: 但是在那个年代底下，我自己是非常感恩的。小时候看她的书，是躲在被子里看窗外的，就是然后现在我可以演到她的戏。
3: 不亢不卑，就是不抵抗也不自卑的意思。
1: 接演小燕的时候，大家说这姑娘可够勇敢的。
0: 就是以前我们都没有经纪人，就是属于都自己拿了照片，后面写着年龄，姓名，身高，体重，联系方式，就这么联系方式还是个 BB 机。可是到了后面，就是我是被琼瑶阿姨选中的去他们公司的签约演员。我当时是去试的是《情深深雨蒙蒙》嘛，这段大家也知道，然后就被淘汰了。
1: 嗨，有点眼泪这里边。
0: 然后我是很努力演的，然后阿姨说我这个哭的有点丑。
1: 其实琼瑶阿姨说，哭的不够那种琼瑶范儿。那后来又让你来饰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中间发生了什么？
0: 因为没有去试到这个角色，所以我又开始重新的开始建剧组啊什么的，就被上错花轿的导演啊。

0: 看到了，他又很喜欢我，就是没有章法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又我这样的性格就恰巧适合李玉湖这个角色。当我演完那个李玉湖之后，阿姨他们要面临就是环三的一个筹备，当时也是全国都看了100多号人，对，看了很多人，然后就来问我，我其实我是没有犹豫的，我说我很想演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演得好，然后我还是带着敬畏心去演。哎呀，这是我也可以成为琼瑶阿姨书上的
1: 女主角，
0: 那个对，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喜欢、探究，这是人类共通的，所以魔术永远能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我觉得魔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国界，不需要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打破各种各样的隔阂。魔术正在与时俱进，咱们可以有传统的理念，但是用现代的手段，两者必须结合到一起。魔术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中国古代呢是管魔术叫幻术。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直到西方的魔术进来以后，那么为了区别于东方的这种表演形式，因为它叫 magic 魔术。我在法国电视二台录制，它专门有一个魔术频道，那档综艺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一个王牌节目。那次我受邀，我去表演了年年有余和青花神韵里边的一个小的桥段，台下就疯掉了。演完以后观众是长时间起立鼓掌，就是我谢幕我都觉得谢了3分钟啊，才走下舞台。我们复式幻术呢已经传承了5代了，那么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魔术变换上的技巧，更是承载了我们东方的民族审美和文化哲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

0: 是新式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固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他，我管不了。
5: 没事，找事儿。
7: 抓我！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放心，等我学成归来，当了院长，绝对忘不了兄弟啊！怎么着也得给你一个副主任当的。
1: 那些烤羊腿都白吃了，都当院长了，还有人家一副主任，
0: 知足吧你。走了，松手。

0: 就是多，非要整得跟特务接头似的。哎，
1: 你可不知道，费老劲了才把他给甩。
0: 那是王阳明舍不得您。
1: 哇，啊，你说，都是破玩意儿。当年咱们怎么可能一个人一气就吃十几个人？
0: 还不就是为了争个第一嘛！啊，
1: 因为我走了，以后也没人跟你争了。哎呀，
0: 就算你不走，咱们也不能像当初那样。我现在啊，胃寒，吃不了这玩意儿。
1: 那你还吃？
0: 这不就是为了陪你吗？最后一根。嗯。
1: 前几天我跟老于换手术，就是想陪王阳明做最后一台，想看他到底过没过那道坎。
0: 后来结果呢？
2: 里面部分到后肾上去，从脊髓部分到后肾上去都有动力，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要不我们先把左边做了，逆向进攻试试。
3: 再讲讲，前向还是逆向？向前，向前，你要有勇气，相信自己的判断，就选向前。
2: 前向试试。
3: 太好了，来吧。一切正常，操作也很熟练。
2: 导子怎么从上面走，不往主支走？
3: 其实只有两个分支，右冠靠后第二段还有一个小反折，你这下还打不成，所以导子进不去。要不我来。
4: 别放弃，你能过去。
2: 可以到左室后支，左边是对的。
3: 看得漂亮，
2: 可以的，可以的。我感觉快要到底部了，还差一点。
4: 稳住，就差一步了，你马上就能完成一个漂亮的手术，信心就要找回来了。
3: 别停，别动。
2: 怎么了？
3: 导子上翘了，血管太细。继续操作的话，就会产生加仓。
2: 是，风险适度，是很大。
3: 你现在想怎么办？撤汗。
4: 所有手术都会产生意外，都有风险。能应对意外和风险，才能继续站在手术台上。
2: 要么放弃，要么换硬一点的导丝。接着往上，
4: 判断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操作。
3: 换吧。

0: 小香，手一定要稳。
1: 圆的太小了，后灯可能还是有弯曲，
2: 二段交接处也不明确。
0: 你还能不能做？

0: 风险太大了。
1: 没走出来呀、啊，手术顺利还好，手术一旦出现意外，尤其是那种对病人造成伤害的，他就慌了，这一慌手就软，
2: 就像这次胸穿一样。
1: 其实那手术对他来说没什么，但他就是上不了手，
2: 医生都这样，就像是司机开车撞死了人，就再也不敢开车了。你还记得新外的老安吗？
1: 那能忘吗？跟咱俩同一年资的，刚刚上手术台就碰见紧急的手术并发症，人一下就慌了，处置不当，便是死在他台子上。
2: 我记得那两年他总是自言自语说患者还不到40岁，后来他就再也没上过手术台。
1: 后来他去哪儿了？门诊还是药房？
2: 哪儿也没去，改行了，卖医疗器械。
1: 这一关就是又一个老安，
2: 可我看他跟你配合的还行啊。
1: 那是跟我，跟咱们这些他信任的人都可以，但他自己就出问题，所以之后啊，如果有手术，尤其是那种课题组有难度的，真的盯着他。
2: 行，我明白了。

0: 我躺在 ICU 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个人躺在那，呼吸困难，全身难受。我第一次觉得离死亡这么近，可能再也出不了那间房间了。我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做最想做的事。
1: 你想做什么？
0: 我只想见到你，想和你在一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我把你救过来的时候和你的心情一样，
0: 可时间长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反过来问自己，如果手术没有那么成功，我还剩几个月的时间，我还想做什么？
1: 你想回去工作？
0: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

0: 你从小就梦想当警察吗？以前从来没想过，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考了公务员，那个时候只有公安系统还有岗位，就稀里糊涂的当了警察。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挣不了多少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做这些。
1: 值不值得？但是每一次顺利完成任务，看到自己帮助了一个人、一个家庭，得到了抚慰，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0: 对，觉得特别的爱自己，感觉自己被需要，有价值，这个感觉。

期的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躁吗？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以后还敢不敢出行，还有没有那样的勇气。那次在医院

0: 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 就这样吧，再见。不对，是再也见不着了。
1: 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东西眷顾你。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

0: 左老师，您点的咖啡到了。
1: 哎，好，谢谢。
0: 客气。
2: 左老师，拿点表。
3: 哎呦，拿铁。
1: 谁呀？加糖加奶难喝掉命的卡布奇诺，来，录音。

0: 苏老师，一会儿您两台 PCI。
1: 哦，好，知道了。王阳明，今天我有点累了，待会儿你替我一下，我来给你当助手。
0: 您累了就办公室歇会儿，我俩上。
1: 你不是约了五床的家属吗？你忙你的。
0: 我约了吗？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0: 您记错了，我约的下午。
1: 那你就歇着，我带着傻大哥练练手。
0: 啊。
3: 远端狭小，千万不要行程加层。

0: 危险系数不大，我可以的。您现在两只冠脉堵塞都比较严重，得分两次植入支架。
1: 大夫，不能一次做完吗？两次收费，花钱多，还要多遭罪啊。
0: 您年纪大了，我得考虑手术风险。

0: 这个是我们医院新开的，是用来的。
1: 左主干急性闭塞，合并心源性休克。BCI开通左冠闭塞血管，主动脉气囊反复辅助。哎，先开通血管还是先植入 IBP？
0: 我们分两组吧，同时做。
1: 可以啊，王博士，听你的，你选一个。
0: 那我做 IABP。
1: 行，没问题。

0: 看 APP 植入成功。
1: 好。
0: 患者左主干闭塞时间相对较长，需要关注心肌缺血，再关注损伤。
1: 明白。护士。
2: 哎。
1: 准备好抢救的设备了。
2: 好的。
3: 漂亮啊！我算了 ，IBP 植入全过程才用了8分钟，可以啊。
1: 哎
3: 呀。
1: 哎。
3: 不是，怎么跟冰块似的？
4: 还不习惯呢，啊？也不知道谁更让他伤心，你说是失去路易呢，还是失去他的女朋友？
3: 那肯定是女朋友，这要是跟王欢比起来，
4: 嗯，
3: 就算你们全失去了，也不可惜。
4: 我还在这儿呢，你这还重色轻

0: 之前医疗事故阴影好的差不多了吧？王阳明现在手术成功率很高啊。你觉不觉得有点过高啊？什么意思？我不否认他最近的业务水平确实提升很快，可你觉不觉得有点不太像以前的王阳明呢？
1: 你的意思是，他有点挑手术，只做最有把握的？哎呀，就说今天吧 ，IABP 做的确实不错，但要搁着以前的王阳明啊，肯定第一个抢着去开通血管啊。您是不是有点想多了？那
0: PCI 本来就是您更拿手啊。哎呀，但愿是我想多了吧。哎，我记得王阳明以前是怎么说的啊？他要做像刘院长那样的医生，病人来了就能活，他要做最好的医生，拯救最难的患者。哎，咱们多久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了？
1: 跟孟教授分手以后，他话都少了，感觉就是不想交流，
0: 也不是不想交流，话还照样说，玩笑也开。
1: 哎，我就是觉得他身上
0: 心气儿没了。
1: 没错，哎呀，做医生啊，就是这样，越不做就越不敢做，心气儿很重要，胆色也很重要。

0: 热热吧，有点凉了。
1: 没事，还有热气儿。
0: 那等左老师回来都凉透了。
1: 这几台手术？
0: 上午六台，下午一台，七台。
1: 这么多？

0: 热热吧，有点凉了。
1: 没事，还有肉气儿。
0: 那等左老师回来都凉透了。
1: 他几台手术？
0: 上午六台，下午一台，七台。
1: 这么多？
0: 嗯。要不说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咱们医院去年 PCI 数量全国第一，知道吧？左老师的手术那更是第一中的第一，625例。
1: 听着都累。
2: 嗯，
3: 是啊是啊，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不是忙了一天，我刚下台嘛。啊，我这忙了一天，我现在饭都没吃，我先吃口饭啊。哎，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我晚上赶回趟家，哎，家里有点事儿啊。哎，

0: 不是姐，你这姐弟恋没玩够，还看着恋综啊？能不能看点有营养的？
1: 干嘛呀？看恋综怎么了？姐弟恋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哦，你们男人四十一枝花，我们女人四十豆腐渣呀。
0: 这个从生理学上讲，本来女人老的就比男人快。
1: 你不老，你一笑一脸大褶子，天天顶着俩黑眼圈儿。
0: 我跟你说啊，男人和女人因为体质的不同，这个衰老的进程大约会差5到10岁。哎，就拿你和刘飞做比喻，等你到更年期的时候，他才40不到，成熟稳重，正值事业巅峰，你就不担心？那你说这是我们急诊男神，那我们后面可能选工作机遇的呢，你不担心？
1: 我担心有用吗？我担心我就不会老了吗？我担心你们急诊的小女生就不会扑腾了吗？亚军叔真丑。哎呦，坐一
2: 会儿。家里方便面不够了，哈密，走下楼。
3: 我还没吃完苹果呢。
2: 楼下有的是，下楼吃。走喽。哎，来穿鞋。
3: 刚才听妈妈和舅舅正在说话，他们好像在说你。
2: 走喽，
1: 路上慢点啊，快点回来。哎，
0: 可以啊，现在方便面都不用我买了。
1: 家里多一个人手嘛，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说这么多话，渴了吧？给你倒点水啊。
0: 姐，其实一开始你跟刘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挺惊讶的。
2: 但我看你们感情挺好的，你浓我浓的，我就没说什么。这一晃在一块儿1年多了吧？他父母同意了吗？这1年多，他带你回他们家吃过饭吗？我要不是看他是我兄弟，早跟他动手了。
1: 关你屁事儿！谈恋爱是我和他两个人的事儿，我跟他又没有谈婚论嫁，我也左右不了他父母的想法。刘飞是个成年人，有他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2: 你真的就那么不在意？有些话我听了都刺耳，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1: 女大男小，我贪图他年轻帅气，顶多说我贪财好色，还能说什么呀？你说给我听听。很多美好的爱情都始于五官，但能不能在一起是由三观决定的。你想想你跟洋洋，你一开始喜欢他仅仅是因为看上了他的外表吗？
0: 行，你说的对，道理我都懂，就是心疼你，我怕你受伤难受，就当我多过年事吧。
1: 哎呀，生气了。吃醋啦？干嘛呀？我知道你心疼我，担心我，可我想告诉你，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都是快乐路上的绊脚石。你想想

你跟洋洋你们走到今天，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担心的太多了，管的太多了，而你做的一切都不是他需要的，反倒会给他造成负担。

你还记得吗？哈密刚会走路那会儿，跌跌撞撞的，他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伸手去扶他，结果我们都是在帮倒忙。他总得要学会自己走路，自己长大，所以。 只需要陪伴、鼓励、拥抱，无谓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0: 不好意思，吵醒你们了啊！哎，给你们带了点土特产。现在才7点，你们再睡会儿吧。去云南了？
1: 直接从车站过来的。
0: 你睡了吗？
1: 我在车上睡过了。
0: 补一觉吧。
1: 算了啊，马上就接班了。
0: 睡了吗？我这儿有泡面。老王来一桶。
1: 苏老师，我直接给你泡上了啊！哎，正好，你把开水给我。哎，正好，好，谢谢啊！
0: 哎呀，好渴了，好嘞。

0: 周老师，哎，咱们还剩几台啊？最后一台，刚接了个急诊。嗯。哎，还有一杯。嗯，
1: 你还喝？你胃受得了吗？哎呀，没事，习惯了。现在就靠这个顶着啊。
0: 少喝点吧，
2: 邹老师，手术准备好了。
3: 哎，好，来了，走吧，赶快走。哎呀。

0: 哎，是你啊，
1: 恩人大夫，这回又得麻烦您了。
0: 对，这是我跟你说的向阳，
2: 我记得。

0: 有皮下出血，嗯，没关系，不是特别严重。这种皮下出血，很快就能自我吸收。还没到开口，还得继续往里进呢。
1: 好了，没问题了。
0: 好，我没打算，你请。 哦，开始打造眼睛。

0: 支架内血栓，向阳啊，之前给你开的药，你都吃了吗？偶尔，我老忘。那低糖低盐低脂的饮食，你破也忘了吧？
1: 这个没忘，我做不到。
2: 饮食不控制，不按时吃药，很容易发生二次心梗的。
1: 哎呀，我以为装了支架啊，就能一劳永逸了。
2: 支架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血管堵塞的地方疏通了，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堵塞。
1: 我是一到晚上熬夜呀，我就饿，就总想吃东西。
2: 你这个病最怕熬夜了，像你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早晚身体回来报复你。
1: 小大夫，您别生气啊。你说谁愿意故意糟蹋自己身体？ 我这个岁数啊，全家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啊，是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上了年纪，难免毛病就找上来。可我家这孩子呀，偏巧得了过敏性鼻炎。
3: 每周也得去医院呀，做脱敏治疗。我呢，就是想多赚些钱。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嗯，好，准备抽血栓，可以抽胶囊了。
0: 血压降了，
3: 第一对角质闭塞，血栓造成对角质夹壁。真的，我胸有外，
4: 开始闷了。我知道你现在胸闷是因为血栓位移，坚持一下啊。
3: 前降肢血流恢复，血压恢复。哎，千万别动啊！
4: 第二对角质又闭塞了，不能动。哎，喊个止疼。哎，
3: 好的。
4: 千万别动。
3: 咖啡不是让你，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啊，坚持住了，很快就好了。
0: 血压没了，心跳也没了。

0: 不行，肾上腺了回旋值，再来，还是不行，肾上腺素1毫克，阿多品0.5毫克进推，
1: 我就不信了，再来。
2: 肾上腺素1毫克，
3: 阿托品0.5毫克，
2: 阿托品0.5毫克进推，进推完毕，
0: 还可以吗？要么换我来。
3: 不要！哎，小杨，你坚持住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你。

0: 您这也太着急了，而且出院这事儿我又说了不算，等左老师过来查房您再问问他。
1: 哦，
0: 先歇着。
1: 好，谢谢。
0: 周大夫。
2: 哎，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哎，
2: 周大夫
3: 挺好的，
2: 气色不错啊。啊，等等，你的手有点水肿啊，有点凉，我给你调的慢一点啊。哎呀，真神奇。嗯？
3: 啊，我是说呀，我说您的手真神奇。哎呀，就是这双手啊，把我的命给救回来了。您说，这同样是手，这区别这么大呢？
2: 能有什么区别啊？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别人的儿子、丈夫，也是孩子的父亲。虽然我们的手干着不一样的工作，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吗？所以啊，以后你不光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还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啊。这家里可有人在等着我们回去呢。
3: 苏大夫，那我有个请求
2: 啊。你说，
3: 我想拍一张您的手的照片，我给我女儿发回去，我给她看看，我要告诉她，就是这双手，把她爸爸的命给救回来了。
2: 行啊，来，我们一块儿拍一张，
3: 哎，
2: 让你的女儿看看她的爸爸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
3: 哎，
2: 来。
4: 医生，
5: 这个患者的情况比较特殊，下午还在查。
4: 哎，好的，好的。王大夫，
6: 哎，你好。
4: 哎呦，
6: 您是？
4: 真的是王大夫啊！
7: 别突出，盯着，提醒。
4: 哎呦，王大夫，你不记得我了？我是胡月兰啊。那年我生病啊，哪个医院都不收我。
6: 哦、
4: 还是你帮我找的病床，哎，还给我买了这个，
6: 记得。
4: 哎呀，我一直想来谢谢您，不打扰您吧？
6: 啊，不打扰，不打扰。
4: 哦，对了，我还给你买个水果，等着啊。哎，
6: 胡月兰的家属在吗？
4: 啊，
6: 胡月兰家属在吗？胡月兰家属在吗？
4: 我没有家属。
5: 我们单位新发的，放我那儿没用，给您用吧。
8: 您慢点。
4: 王大夫，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香蕉，
8: 哦、
4: 你拿回去吃吧。
8: 哎，不用不用。
4: 哎呀，拿去拿去吃。这水果怎么都黑了呀？哎呀，这两天我都没看一下，老眼昏花的。我去给你买新的。
5: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个可以，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儿等我啊，这两天。
4: 还好运气好啊，等着您了。
5: 哎，您坐着坐着。哎，
2: 慢点。
5: 哎，您是不是又哪不舒服啊？
4: 我这心口啊，疼得慌，去医院看了，医生说要做造影加支架。可又说我这糖尿病啊，血管不行，又怕肾功能受影响，说这手术啊做不了。王大夫，我只有来求求您了，求您救救我。

0: 哎，来，坐。看来是有大事儿。
1: 事挺大。
2: 二号胡月兰，请到一诊室就诊。
3: 啊，就我了。哎，来了。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住院证，你拿去办住院手续吧。啊，
3: 住院证都办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呢。
1: 不用感谢我，这都是流程。
3: 不，我就知道找到您呢，再难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1: 这个您拿回去。
3: 哎呀，王大夫啊，就是我一点心意，你收着吧。啊，
1: 拿回去
3: 也没多少，就一点点。
1: 我这用不着。怎么了？住院证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我就是觉得太难得了，我想好好看看，好好看看。谢谢，谢谢王大夫，谢谢王大夫。

0: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啊，王大夫啊，你不看病人了？
2: 我这不是中午休息该吃饭了，您上午第二个号就看完了，现在还没办完住院手续呢。
1: 这不是就在这个网上见什么病例吗？哎呀，我这弄了半天呢，都弄不好。
2: 那你怎么不找导医啊？
1: 找了，人家小姑娘挺热情的。哎呦，跟我说了半天，我记不住，又把这个步骤跟我写上，我还是搞不好。
2: 哪个步骤有问题啊？
1: 就那验证码吧，整了半天，一点，他说失效了，过期了，然后我又得重来，哎呦，又。
2: 您别着急，就是你可能手太慢了。看一眼，这个是您手机号吧？
1: 啊，是的。哎呀，算了，我来吧，你还是吃饭去。
2: 没事没事，我们平时工作，吃饭也不正点儿。
1: 哎呦，那不正点怎么行啊？这吃饭呢，可是天底下第一重要的事呢。
3: 王阳明，今天你输了，说好你请客啊。
4: 他说：“你的涮羊肉挺好吃的，赶紧吃吧。”
3: 哎，还想吃涮羊肉呀？啊，说好了，你别吃啊！哎，要怎么说话？
5: 你输了，你就得请客。
6: 对
7: 对，我们刚打完球，想着一块吃饭呢。
8: 不在家吃了？
7: 啊，
8: 我以为你爱吃饼，你看我正烙肉饼呢，羊汤都给你熬上了。
7: 他们想吃涮羊肉。
8: 嗯，行。
7: 哎，行了，算了算了，这回你们先去吧，我下回再跟你们一块去啊。
9: 说好了你请客，你不去怎么行啊？
7: 下回再请你怎么了？
8: 哦啊，没事没事，杨明跟你们去。来，孩子，钱拿着。你说好了你请客，你说你不去，那算怎么回事啊？跟同学去吧啊。要是吃不饱啊，家里边有肉，羊汤给你留着呢啊，去吧。
7: 奶奶，
8: 哎，
7: 算了吧，那个涮羊肉有什么好吃的？
5: 自家做的肉饼和羊汤最香了。
8: 那当然了。
5: 那这顿可算奶奶请的，你拿肉回头自己补上。
7: 行。
5: 哎，奶奶，
8: 哎，
5: 那我们那个能吃肉饼吗？
8: 当然能了。奶奶的肉饼啊，给你广告啊！快，你们先进屋吧。
5: 哎，我们帮你。
9: 哎，我帮你。
8: 好好好。来，吃个苹果，胃呀可不能饿着。
2: 这个可以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谢谢。
2: 谢谢。
1: 哎呀，赶快吃！哎呀。到伙食堂吃饭去啊！哎，这吃饭呢可得准点儿，我快守下去了。
2: 糖尿病时间长，血管状态确实不太好。
10: 手术难度不大，就是麻烦，肾功能不好，肌酐又高，
2: 再加上年龄大，出血风险大，确实不太有人愿意做。
10: 这几天出现了急性缺血，心梗的概率增高了，所以还是抓紧上手术来。
2: 有把握吗？
11: 呀，等我来了。
2: 嗯。
11: 苏老师
12: 啊，
11: 我有个病人不稳定性心绞痛，血管状态不太好，能不能和我一起上手术台？
12: 什么时候啊？
11: 这周四。
12: 哎呀，大后天恐怕不行啊，能不能提前啊？
11: 还有好多检查结果没出来呢，您有安排？
12: 周四我应该已经走了。
11: 又出去做手术吗？能不能调一下？
12: 是这样的，上周我向院里提交了辞职报告，已经批起来了。明天我是 最后一天上班。
0: 你开玩笑呢吗？
12: 我从来不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
2: 为什么辞职啊？
12: 那天我晕倒，你们两个都看到了。
2: 那就是个意外。
12: 是个意外，幸亏我是在手术结束以后晕倒，如果是在过程当中，那就不是意外，是事故。
2: 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
12: 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想拉我做一款有关医疗的 APP， 整合医疗资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顾问，提供私人医生什么的。
2: 那你以后就不当医生了？
12: 不当了，太累了。
2: 您也可以不用这么累啊，去合资医院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医疗机构，您别不当医生啊。
12: 算了，这件事情已经想很久了，只要我们家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我的状态也就不可能变。说白了，还是要使劲挣钱啊。这次我晕倒就是给我一个警告，我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各项指标都在临界值，我要是再这么累，身体就会垮掉，我们家也完了。到那个时候，不光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患者。
2: 您不当医生太可惜了。
12: 你们两个不还是在当医生吗？就我那点本事啊，你们早就学得差不多了。不过可惜了，人们以为我和你们还能多几年情，对不住。
2: 左老师，我们不想让您走。
7: 您这一走，我们的郑思杰就彻底散了。
12: 从陆毅走的那天起，思杰就已经不存在了。你们两个好好干，争取早一点收两个好徒弟，重新凑齐思杰。

0: 好了，爸爸要去上班了，你跟妈妈在家乖乖的啊。爸爸今天啊很早就能下班回来，
1: 在我睡觉之前就能回来。
0: 对对对，你睡觉之前我就能回来，然后啊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晚上等着爸爸回来了。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在门厅等着爸爸回来？有一次我晚上回来差点踩到你。
1: 那时候是我上幼儿园，现在我都长大了。
0: 对对对，长大了长大了，爸爸陪着你长大啊。走了，
2: 晚上啊别急着回来，最后一天了，把一切都料理停当了。
0: 不知道啊，不错。

哦，你们来得正好。这些书我不打算带走了，里面有我的一些批注，都是这些年我的心得，留给你们或许有用。

0: 咱们休息室这个破镜子啊，永远都照不全。
1: 左老师，嗯，我给你拍张照吧。
2: 哎，好好好，哎，等我一下啊。哎，来来，哎，拍的好看点吧。哎，
0: 哎呀，还是这身衣服最好看了。回头记得发给我啊。啊。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想到迟早有一天要脱掉这身衣服，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早。你们呢，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1: 你按时吃过吗？
2: 是是是，哎呀，我没有资格批评你们呢啊！
0: 这个医生的生活毫无规律，总是跟着病患的时间走，吃的是凉的、冷的都没个准。按理说，这医生是最懂得健康的人，可到头来呢，是最不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这个医生啊。是有使命感的啊，这个多少年啊，这个国家呀，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花了那么多钱，一二十年了，终于有所成就，千万不要放弃。
1: 左老师，

0: 我还没睡了。我姐什么时候回来？说是一姐们过生日要去唱 K， 估计得通宵了吧。以前啊，我姐不管去哪儿都得把哈密挂在身上，现在有你了，她都有自己的生活了。哎呀，挺好。
1: 我的使命不就是让他过上自己的生活吗？还看祖老师留的书呢。啊，祖老师做了好多笔记，挺有用。行，你看完给我吧。毕竟以后再想听祖老师的话，也听不到了。
2: 想他了，刚没打电话。
1: 等我看完都给你，正好你可以留个纪念。这里面还有几本是关于 CHIP
0: 的，你都看了？看了也没用啊。
1: 其实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挑战更复杂的高危患者的手术的。
0: 你太瞧不起我了。
1: 你真的贫贱吗？

0: 我来。
1: 哎呀，王大夫，
0: 起来了。哎，你躺好了。我帮你。哎呀，
1: 你可太细心了。
0: 好了。我奶奶也这样，年轻的时候总用井水洗衣服，太凉了，后来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伸不直，每次掉东西都是我帮她捡。
1: 你奶奶好福气啊，我要有你这么好个孙子还在大医院做大夫，我一直啥事儿不干，就整天出去跟人显摆钱。
0: 但愿吧。您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
1: 这胸啊还是痛。嗯。以前呢是隔一会儿疼一下，现在呀是一直都疼。稍微动一下就更痛，我只能这样坐着。
0: 那您啊，就尽量少动，有什么事儿让护士他们帮你。哎，
1: 大夫，就手术后，我这里会好很多吧？
0: 您放心吧，手术完成以后，症状一定会有所缓解的。
1: 哎呀，谢天谢地呀，王大夫，你可真是活菩萨呀。

0: 昨晚没睡好吧？这大黑眼圈。
1: 我把左老师做过类似手术的视频刷了一遍，刷着刷着天就亮了。
0: 好久没看这样了。
2: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0: 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8: 什么意思？
7: 想问我哥哥呀。
8: 嗯，
7: 我们把这关系给修复修复，
8: 缓和一下。
7: 您看怎么能够调整调整？
8: 还调整调整？跟您这个哥哥把这个关系修复一下。
7: 对了，
8: 您这眉毛得动地方。
7: 往哪儿动啊？
8: 得往下挪。
7: 挪眼眶这儿来。
8: 挪这儿
7: 啊，
8: 成八狗了，
7: 不好看呀。
8: 就是得往下大挪，
7: 大挪我哪挪哪去、
8: 啊？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7: 我哥哥就回来了。
8: 那不一定，
7: 怎么呢？
8: 反正早上起来啊，你刷牙省牙刷子了。
7: 还省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8: 是，
7: 用不着。
8: 这是开玩笑
7: 啊。
8: 前面说的对不对？
7: 前面说的不错。
8: 行了行了，
7: 嗯，
8: 前面说的对啊
7: 啊，
8: 证明您相信我。
7: 对，
8: 咱往下算，
7: 您给算吧，
8: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7: 您还能算这个呢？
8: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7: 哦，
8: 我算了
7: 啊，
8: 您应该是属虎的，
7: 对
8: 对不对？
7: 哎，不，
8: 属虎的、您
7: 不，
8: 嗯，
7: 不是属虎的，
8: 不，你属虎，
7: 我凭什么属虎啊？
8: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7: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8: 属虎那词儿我熟
7: 啊，你词儿熟我就属虎啊？
8: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成。
7: 我属狗的，
8: 哎，属狗没劲，这
7: 没劲啊！
8: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7: 就属狗的，
8: 就属狗，
7: 就属狗，
8: 属狗属狗，行，死心眼儿这人，行，
7: 给我咬你！哎、行，
8: 属狗啊，
7: 属狗的，
8: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7: 啊，
8: 属狗你是心虚，心虚年，
7: 哎，
8: 生人、
7: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8: 不是什么
7: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8: 什么叫我心虚了？
7: 属狗的心虚年，
8: 心虚年，
7: 懂不懂啊？
8: 那叫什么呀？
7: 戊戌年。
8: 哦，戊戌年呀、
7: 啊。戊戌，
8: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7: 对呀、
8: 啊。戊戌变法呀、啊。
7: 是是是。
8: 1898年生人。
7: 啊。
8: 今年125。
7: 行了。
8: 老寿星、
7: 哎。行，
8: 好嘛。
7: 别说了，
8: 我得给您。
7: 啊。你250。
8: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7: 废话
8: 啊！
7: 谁125啊？
8: 你不是这些戊戌吗？
7: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8: 哦、往后
7: 82年那个戊戌年，
8: 哦，1982年，
7: 多新鲜！
8: 戊戌年属狗的，
7: 哎，
8: 哦，行，明白。那您是8月15的生日，
7: 兔爷呀？
8: 是不是8月15？
7: 6月20啊，
8: 6月20正当50吧？
7: 要正当50，
8: 正当50是生人，
7: 子夜。
8: 哦，深夜子时，深夜子时，
7: 深夜子时，
8: 那我就明白了
7: 啊！
8: 您是戊戌年，
7: 对，
8: 1982年。

0: 41岁属狗，
1: 哎，
0: 6月20的生日，业内子时降生。
1: 嗯，
0: 您看我算的对不对，各位？
1: 啊，对，没你对
0: 啊，
1: 这全我告诉你的。
0: 你甭管怎么着
1: 啊，
0: 我现在给你算啊，
1: 你算吧。
0: 您不是6月20吗？
1: 嗯，
0: 6月20。5月20，
1: 哎哎嘿，
0: 4月，
1: 嘿，
0: 嗯，
1: 往回算呀，你算你得往前算呀。
0: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多新鲜呐！
1: 哦，
0: 哎，
1: 那你算
0: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做胎呀？
1: 行行，您算吧。
0: 6月20
1: 啊，
0: 5月20，4月20，
1: 嗯，
0: 3个月做胎。
1: 3月？
0: 啊，不是，4个月做胎。
1: 4个月也不像话呀。
0: 不是，那几个月呀？
1: 10月呀，
0: 10个月，
1: 小朋友都告诉你了。
0: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1: 你理解呢？
0: 我按照猫三狗四这么算的。
1: 别开玩笑啊！
0: 是是是，
1: 能算不能算？
0: 能算。
1: 10个月，
0: 10个月啊，
1: 嗯，
0: 算出来了。
1: 算出什么来了？
0: 您是头年的9月初10做的胎。
1: 何以见得呀？
0: 哎，这是常识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1: 是啊，
0: 都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1: 哦，
0: 9个月零10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9月初10做的胎。
1: 哎呦，韩老师，
0: 服不服？
1: 高了啊！
0: 哎，
1: 您这可真是头回听说。
0: 您是这个6月20降生，
1: 对，
0: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1岁了。
1: 嗯嗯嗯，
0: 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到13岁。
1: 嗯，
0: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1: 啊，
0: 您的少运不错。
1: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0: 没受过委屈，
1: 父母院的日子。
0: 13岁以后，13、14、15、16、17、18，一直到您27岁
1: 啊，
0: 这个十几年呢
1: 啊。
0: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1: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0: 青春叛逆，
1: 对了，
0: 总跟家里闹矛盾，
1: 是
0: 不想按着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1: 哎，
0: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1: 对，
0: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1: 哎，有得有失啊，
0: 一路上磕磕绊绊
1: 不容易，
0: 是不是？
1: 嗯，
0: 27岁，27、28、29，29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1: 真准。
0: 准吗？
1: 29岁我结的婚，
0: 没错吧？
1: 罢了，
0: 29岁结婚
1: 啊，
0: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1: 是
0: 29，你有了伴儿。
1: 对，
0: 你29，你媳妇儿
1: 啊，32，
0: 32，
1: 哎，
0: 您听，大3岁太好了，女大1抱金鸡，
1: 嗯，
0: 女大3抱金砖，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媳妇儿贤内助，
1: 比我强，
0: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1: 全看她了，
0: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1: 哪一句啊？
0: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1: 那几年我心顺，
0: 29岁一直到37岁，
1: 嗯，
0: 这8年
1: 啊，
0: 您过得是特别幸福，
1: 顺顺当当的。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1: 啊，
0: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
1: 嗯，
0: 您过得可不太好，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嘿，您就好比
1: 啊，
0: 从坡上到坡下，
1: 哎呦。
0: 一年不如一年，
1: 嚯！
0: 一月不如一月，
1: 哎呦！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一时不如一时，
1: 嗯，
0: 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哎，我要死是吧？
0: 家里难事太多了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父母老家全有病，
1: 对，
0: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1: 那不都指着我吗？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好有一比，
1: 哎，比作何来呀？
0: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1: 我自个儿知道。
0: 您又好比、
1: 啊、
0: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财似长江流水，去财似风卷残云
1: 呐。哎呀，
0: 都觉得李然这2年混得不错
1: 啊
0: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
1: 嗯、
0: 实际怎么样？
1: 怎么样啊？
0: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1: 我得管他们。
0: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太难了，对不对？
1: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啊，
1: 哎，韩老师
0: 啊，
1: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0: 嗯，
1: 我问问您呀，
0: 啊，
1: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
0: 嗯、
1: 发财？
0: 转运，
1: 您给算算。
0: 我再给您算啊，
1: 您算算，
0: 您今年是
1: 啊，41啊，
0: 41，
1: 嗯，
0: 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您是平地一声雷，
1: 哦，
0: 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啊！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路上碰见一个逃难的老者，带着他的小孙子。当老者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这老头站住了。干嘛呀？有什么事儿啊？施世伦从身上掏出来5两银子，走到跟前：“老人家，我这有5两银子。”送给您，一路上作为盘船路费吧，买点什么东西吃吧。5两银子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个小数，这5两银子一给他，老头当时一看，呀，你这是怎么的？我说这位先生，俺们两个不认识啊，无亲无故的，你给俺钱干嘛呀？老人家，因为我在张家庄有个亲戚，您一说张家庄这些个情况，我就明白了，我得谢谢您，这算答谢之费，您带着。哎呦，这怎么说的？怎么给俺这么多钱呢？我谢谢您了，哭疼。老头跪下了，施世伦赶紧伸手将这，老人家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老头搀起来。老头千恩万谢， 然后领着小孙子走了。施世伦一直目睹着爷孙俩

这个钱粮不就立即解决了吗？我们也修本章，也送到北京，第二批赈济钱粮随后就到，这不就行了吗？能解燃眉之急，能使多少受灾的百姓可以脱离倒悬之苦啊！哎呀，大人，您这边菩萨心肠，我贺天宝非常受感动啊。如果要做这件事，我们人手得够，必须能够有人胜于六和于七，得有这样的高人高手才能破他们俩这个红土山。施主论说就是，您说这高人高手什么意思？何天宝说这个高人高手就是说得有本事的人，武艺高强的人，能胜于六于七的人，能够帮着把他抓住。谁有这个本事？贺天宝说黄天霸。你跟我这不是开玩笑吗？啊，黄天霸，天宝在你家里的时候你不跟我说了吗？你说黄天霸已经是成为隐士了，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几次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黄天霸现在哪里？你跟我说他在哪儿啊？哎，大人，我这个也对不住您。说实在的，施大人，我跟您说那话的时候，我是跟天霸有一个许诺，他在什么地方他不准让我跟别人说，而且我跟他发过誓明过愿的，我不能跟别人讲。可是呢，这一路之上，我看大人您这一份菩萨心肠，这一份爱民如此的心肠，大清的国的官员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就那个老头，那祖孙二人，您给他五两银子，我在旁边都感动得掉眼泪了。大人，如果大清国的官员都像您这样，这大清国就好了。正因为您这种为官之道，所以使我受感动了。黄天霸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他在哪儿？还真就离禹城不远，我们已经到了禹城了。从禹城这个地方往前再走，往偏西北能走一天多的路程，这个地点叫双清沟。双清沟是他藏身之地，因为双清沟有一位隐士，姓齐，叫齐子方。这个齐子方跟黄三太是莫逆交情，老哥俩非常好。黄天霸无处投奔，无处藏身，他准备到齐子方家去。齐子方家里边有房子有地，足可以供他吃喝。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准备就务农为本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没敢跟您说。可是今天到了禹城了，离天霸不远了，我又看到您的行动使我受感动，所以我才提出来，天霸就离这儿不远。施世伦说我们可以把他请出来呀、啊、你去。贺天宝说我去他是不能来的。施世伦说你去不能来，要我去呢？您要去他必定能出山。好，我跟你一起去请黄天霸。

0: 然后我是很努力演的，然后阿姨说我这个哭的有点丑。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就在上周，演员黄奕出演的电视剧《宽窄人生》刚刚杀青。其实回顾黄奕这些年，也可以

0: 以用宽窄人生四个字来形容。他入行没多久就出演了《还珠格格三》这样令人瞩目的大戏，却也为自己引来了质疑。
1: 我接了小燕子之后，就是很有天生的，有很多人是排斥的。
2: 当然，
1: 但是在那个年代底下，我自己是非常感恩的。小时候看她的书，是躲在被子里看窗外的，就是然后现在我可以演到她的戏。
3: 不亢不卑，就是不抵抗也不自卑的意思。
2: 接演小燕子的时候，大家说这姑娘可够勇敢的。
1: 就是以前我们都没有经纪人，就是属于都自己拿了照片，后面写着年龄，姓名，身高，体重，联系方式，就这么联系方式还是个 BB 机。可是到了后面，就是我是被琼瑶阿姨选中的，去他们公司的签约演员。我当时是去试的是《情深深雨蒙蒙》嘛，这段大家也知道，然后就被淘汰了。
2: 嗨，有点眼泪这里边。
1: 然后我是很努力演的，然后阿姨说我这个哭的有点丑。
2: 其实琼瑶阿姨说，哭的不够那种琼瑶范儿。那后来又让你来饰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中间发生了什么？
1: 因为没有去试到这个角色，所以我又开始重新的开始建剧组啊什么的，就被上错花轿的导演啊看到了。他又很喜欢我，就是没有章法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又我这样的性格就恰巧适合李玉湖这个角色。当我演完那个李玉湖之后，阿姨他们要面临就是环三的一个筹备，当时也是全国都看了100多号人，对，看了很多人，然后就来问我。我其实是没有犹豫的，我说我很想演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演得好，然后我还是带着敬畏心去演。哎呀，这是我也可以成为琼瑶阿姨书上的
2: 女主角。
1: 那个对，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喜欢、探究，这是人类共通的，所以魔术永远能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我觉得魔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国界，不需要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打破各种各样的隔阂。魔术正在与时俱进，咱们可以有传统的理念，但是用现代的手段，两者必须结合到一起。魔术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中国古代呢是管魔术叫幻术。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直到西方的魔术进来以后，那么为了区别于东方的这种表演形式，因为它叫 magic 魔术。我在法国电视二台录制，它专门有一个魔术频道，那档综艺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一个王牌节目。那次我受邀，我去表演了《年年有余》和《青花神韵》里边的一个小的桥段，台下就疯掉了。演完以后，观众是长时间起立鼓掌，就是我谢幕我都觉得谢了3分钟才走下舞台。我们复式幻术呢已经传承了5代了，那么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魔术变换上的技巧，更是承载了我们东方的民族审美和文化哲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首次用魔术来包装话剧，主要是讲述我爷爷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想做成一些跨界融合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给大家的作品一定是要信息量大。现在魔术的发展业态特别多哈，比如说文旅融合啊，好多景点啊都是用魔术，还有呢就是一些戏剧，像小剧种的物剧、三打白骨精啊，也是用魔术的变装啊，所以其实魔术的应用现在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了。对于广大的爱好者来说，魔术需要更便捷的去学习，所以我们一直也在研究做一个魔术的大数据，结果可能有关键词输入以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演、教学和道具的输出。我认为复式幻术它虽然是国家级非遗，但绝对不是博

0: 博物馆里的藏品。魔术呢，它不仅是揭秘，它更是传递观众对美好的向往。非遗呢，它绝对不是老手艺的保存，而是对古老惊奇的再发明，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可见形式，就这个基本原则。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古籍，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都不应该是被放在库房里或者放在展厅里。古籍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之一，我们在对它进行修复和保护的时候，就是能让它更好更长久的传承下去。一件藏品，它的历史传承过程同样也是它在整个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信息记录。说像我们在修《永乐》的时候，那一次《永乐大典》的封面边缘其实是贴了一个绢条的，就它并不是永乐原始装帧，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它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附加上去的。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就没有把它贸然去除掉，因为它是传承的痕迹。当年的制作过程肯定是没有记录的，我们只能凭借现有的藏品本身，然后去做一些推断。我们推测这个染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就去查当年明清的资料里查这个黄色的染料可能有什么，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对，就是在分析检测排除掉一部分的基础之上，我们再通过实验去匹配。那有了科技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我们就能够对它原本的材料有更深入、更精确、更科学的认知。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可见形式，就这个基本原则，不只是外观表象的酒，同时也包括了它加工工艺，就制作过程的酒。另外一方面，它跟原件越接近，那我们在修复的效果呈现上肯定是越好，我存藏的过程中它的差异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规避掉。你面对的每一件藏品，或者说面对一册古籍，它每一页不同，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你都要去想不同的解决方案，它可能都需要你去费心的给它思考，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做到最好，怎么去修能够让它恢复更好的面貌，然后你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一点一点修复，让它重新焕发出它当初的生命力，能够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下去。你可以让后来的人能够继续阅读它，继续去看到它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是能够在修复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你文化传承的一种责任感的。近些年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可能社会的关注度都会很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甚至是投身于此，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的话才能够让非遗一代一代发展得更好。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把戏曲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存它的文化精粹。

0: 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1: 对了，
2: 没错，
0: 别嚷嚷，别嚷，有理不在升高。
3: 你说话，
0: 你这错了。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听我。
0: 哎，您你们三位说，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0: 早就。

0: 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0: 为什么他
1: 家在那边呢？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二位，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2: 我来一个，我做一个啊！
3: 来，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2: 这个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1: 啊！
2: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2: 一口气啊！
1: 来来，我们听听。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0: 四个怎么样
3: 了？说什么呀？
0: 四个
3: 麻子，
2: 小
1: 长平顿，长平顿，来，
3: 对不对？
0: 吃葡萄不吐白葡萄，
1: 没有，别过去了，
0: 手蹦蹦，
1: 哎，好，都揉一块了，
2: 都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3: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1: 不是你怎么着？
3: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3: 听着
1: 啊，
3: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3: 一遍了。
1: 哎，
2: 这
1: 么说呀？
2: 看哪说？
1: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3: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3: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3: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说
3: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3: 来，听着啊！
1: 啊，
3: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蹲边，打门高了出抱球蹲边，打门高了出抱球蹲边，打门高了出抱球蹲边，打门高了出抱球蹲边，打门高了出抱球蹲边，打门高
1: 了出抱球蹲边，打门高了出抱球蹲边，打门高了
3: 我可没缓气，哎呦，
1: 差点没憋死啊！
2: 都上不来气，
1: 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4: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诉求说？
3: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1: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3: 我有诉求，
1: 你说，
4: 你什么？
3: 我决定啊
1: 啊，
3: 稍微的改革一下。
1: 怎么改革？
3: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
1: 啊，
3: 咱们刀切账
1: 啊，
4: 还行，
3: 28开。
1: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2: 切片了，这个
3: 他二。
1: 行，
0: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1: 就是，
0: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3: 嚯！
1: 更饿这个
3: 啊！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
1: 啊、
3: 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1: 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3: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0: 嘿，
1: 三位同意吗？
5: 我都听见了，
2: 我们也都听见了，
5: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1: 啊，您讲
5: 99.99%，
1: 依你们怎么着？
5: 依着我呀、
1: 啊。
5: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2: 哎，
1: 对，
0: 我们疯了。
1: 是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3: 那成
1: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2: 行，老前辈，
1: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0: 哎呦，
1: 方清平，来，
2: 方清平，
1: 好
4: 家伙，
1: 快点，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呐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对，
2: 您跟聊聊这事儿，
1: 怎么合作？
0: 就是的，
6: 我觉着呀，
1: 啊，
6: 他们也别逗哏
1: 啊，
6: 也别捧哏，
1: 怎么办？
6: 跟我学，
1: 学什么？
6: 说单口，
1: 去你的吧！

0: 这个相声演员呐，讲究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啊，我这边的呢叫逗哏的，
1: 我这边叫捧哏的。
0: 对，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
1: 俩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0: 三人说的叫群口相声。
2: 你们说的还是对口相声，到现在我没词儿啊。
1: 不对不对，师傅您也别生气，不对，现在咱这声有点乱了。
0: 对了，
1: 再好好捋捋。

总不能是我下去吧？是我是吧？

0: 错，那就是青藏高原。
1: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2: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1: 哪首？
2: 《红高粱》。
1: 这不废话吗？这个，
2: 请欣赏，
1: 咱们听听。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那是
0: 嫁回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走走浪走浪走走，都把心来躲，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浪走浪走走。
0: 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就叫。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
0: 这玩意儿。
1: 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0: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谢谢。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

0: 是为您测智商。
1: 你这还用测吗？
0: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2: 啊，题目。
0: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2: 啊，听录音。
0: 请欣赏。哦。
1: 哇！
2: 时尚。
0: 请问，
1: 行，我知道，这是 B box。
0: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1: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0: 请问打了多少下？
1: 这我哪知道啊？
0: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哦，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哦，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1: 交响翻。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0: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1: 我您这有什么歌？
0: 我们这歌太全了、啊、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这话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有什么歌？
0: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0: 一张嘴就知道。
1: 对，
0: 那您注意听着。嗯，请问这什么歌？
1: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0: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1: 不是，你得出声。
0: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1: 不能够。
0: 注意听着啊。
1: 好。
0: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1: 菊花台。
0: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脱罪，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没有。
1: 那咱正式开始了啊！
0: 开始，
1: 正式开始了啊！
0: 开始。
1: 石老师，
0: 嗯，
1: 你好啊。
0: 好。
1: 哎，最近挺好的。
0: 好。
1: 哎，咱们俩人今天
0: 好。
1: 不是我
0: 说。好。
1: 你跟
0: 好。
1: 我们俩
0: 好。怎么你？
1: 就一个好啊？
0: 没有数目字啊？
1: 废话，废话，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啊。
0: 那你有来言。
1: 石老师，
0: 啊、
1: 嗯，你好啊。
0: 好，
1: 最近家里都好，
0: 看您问谁。
1: 哎，各位，他们家人口多，问谁保不齐问出数目字来。哎，我问问啊，您父亲好？
0: 老爷子身体很棒
1: 啊，身体很棒
0: 很棒。
1: 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0: 老爷子今年
1: 说多大岁数？
0: 你们岁数
1: 啊？对对，说
0: 管着吗？
1: 管着。哎，管管着吗？像话吗？管着吗？问你多大岁数？
0: 人都有岁数，
1: 人都有岁数。说说说，多大岁数了？哎，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跟着大伙儿说，来，多大岁数？
0: 老爷，老爷，
1: 多大岁数？
0: 我快到古稀之年了，古稀。
1: 啊，七十不？其实他说古稀，你看没有？
0: 古稀之年
1: 啊啊！我再问问啊，您母亲好？
0: 好
1: 啊，您母亲今年多大岁数？
0: 也快到花甲了，花甲
1: 啊，一个古稀花甲。哎，您有爱人吗？
0: 有。
1: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怎么老问岁数啊？
1: 哎，这个可有数目字，快快快，多大岁数？说多大岁数了？
0: 比我小。
1: 比你小？
0: 嗯。
1: 那你比他大几岁啊？
0: 大不了几岁。
1: 大几年？
0: 大不了几年。
1: 大几个月？
0: 大不了几个月。
1: 大几天？
0: 大不了几天。
1: 大几个钟头？
0: 大不了几个钟头。
1: 大多的功夫？
0: 抽支烟的功夫。
1: 嗨，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抽支烟功夫，
0: 嗯，
1: 真真矫情你这人。
0: 嗯，
1: 我哎，
0: 嗯，
1: 我问问你
0: 啊，
1: 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有。
1: 有孩子？
0: 有。
1: 有几个孩子呀？
0: 是独生子。
1: 独生子，
0: 独生子
1: 啊！你们家孩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比我小。
1: 比废话，孩子可不比你小吗？
0: 比我小。
1: 那、嗯、比你小多少啊？
0: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1: 哎，没说一样。我问问啊，你们家孩子上学了吗？
0: 上
1: 学了、啊、上几年级呀、啊？
0: 小学。
1: 小学几年级？
0: 刚上。
1: 刚上。我说你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0: 优秀。
1: 优秀
0: 啊！
1: 慢慢考多少分？
0: 及格。
1: 刚及格叫优秀啊？
0: 没数目字，没数目字。
1: 不、啊、你这人真矫情。我说你们家孩子，你们家
0: 离开我们家，你还问得出问题来吗？
1: 啊，行，那就换一个，换一个。
0: 老问我们家。
1: 我问问啊，那个，哎，你工作单位是哪儿？
0: 这
1: 是哪儿？
0: 自己看。周末相声俱乐部。
1: 俱乐部
0: 啊？
1: 哎，我问问啊，
0: 嗯，
1: 你们俱乐部演员可不少，
0: 很多
1: 很多。
0: 嗯，
1: 有多少位？
0: 半打
1: 半打。你跑这买牛奶来了你？你
0: 没数目字啊？
1: 不是，我问问啊，
0: 嗯，
1: 哎，这你们这儿有团长没有？
0: 有
1: 团长。
0: 嗯，
1: 有几个团长啊？
0: 有正有负。
1: 有正。我说你们团长电话号码是？
0: 你问我们团长电话号码是？保密，
1: 保密，
0: 甭想诓我。
1: 行，哎，石老师，
0: 嗯，
1: 我问问啊，
0: 嗯，
1: 哎，你们家住哪儿？
0: 住北京。
1: 北京地方大了，具体住哪儿？
0: 前门大街。
1: 前门大街
0: 啊，
1: 门牌多少号？
0: 那拐弯就到。
1: 我说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0: 楼房。
1: 住楼房
0: 啊？
1: 住几层啊？
0: 顶层啊。
1: 几单元
0: 挨着物业？
1: 嗨，这，哎，我说我上你家看你去行吗？
0: 欢迎，
1: 看你可以。
0: 好，
1: 我问啊，
0: 嗯，
1: 我上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呀？
0: 你，出租
1: 出，打车呀？
0: 啊，
1: 打车不行。
0: 怎么？
1: 打车太贵了。
0: 不贵。
1: 多少钱啊？
0: 这数。
1: 这是多少啊？
0: 我不认得。
1: 不，他比出来他不认得，你看没有？
0: 不认得。
1: 行，我问问 啊，上你家。

0: 看你可以。
1: 啊，好。
0: 那您休息是星期几啊？
1: 周末。哎，
0: 我上你家看你可以啊。
1: 啊，
0: 我上你们家。哎，我什么时候去？
1: 全天都行。
0: 全天都行。
1: 嗯，
0: 具体几点钟？
1: 具体后半夜。
0: 呵，有后半夜串门的吗？
1: 没数目字。
0: 真教教你这。
1: 没数目字。
0: 你听我说，我问你，你们家我是
1: 几点了？
0: 啊，
1: 有完没完？
0: 行，没问题啊，还真没说出来。这我认输。
1: 好，
0: 啊，
1: 好，
0: 我请您喝酒。
1: 好，
0: 那您上我们家喝酒。
1: 哎，
0: 我们家呢有白酒，有啤酒，您喝哪种酒？
1: 啤大。
0: 什么叫啤大？
1: 冒沫的。
0: 冒沫的没有了，只有白酒。
1: 白的也行，
0: 白的也行。
1: 嗯，
0: 我们家有五粮液跟二锅头，你喝哪种酒？来，五粮液、二锅头，喝哪种酒？说，五粮液、
1: 茅台。茅台，
0: 茅台不行。
1: 怎么？
0: 茅台度数太低了。
1: 度数不低。
0: 多少度啊？
1: 53度。
0: 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把施大人、赵壁、关泰几个人请到自己的家中，向施大人求情，请施大人呐饶恕他的弟子小白龙刘虎。

0: 吾等人劫夺官员、讹诈钱财之罪。施世伦说了，可以饶恕你，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和田宝跟着我一块儿到山东去赈济灾民。何天宝一听，大人，您说的这是真话呀？真话。大人，您是清朝少有的清官，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佩服，您让我跟随您去赈济灾民，我能为您尽心效力，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大人，我跟您去，只要您把我这徒弟他们这罪名饶恕不追究了。施世伦说，好啊，你要跟我走我就不追究了，可有一样，你要跟我走你马上能走得了吗？何天宝说，能走啊。施世伦说，你不得安排安排你的家小吗？我到你这儿来还没看到你家里的人呢。赵壁在旁边说了，贺大哥，怎么的，这家里人还不愿意跟我们见面啊？啊，贺天宝说，不是啊，赵爷，太不凑巧了，贱内带着我的儿子走了，他回娘家了，探亲去了，得个月七成了才回来呢。哦，贺大哥，您儿子多大了？贺天宝说，我儿子8岁了，会打拳了。哦，那您这儿子将来也得是武术行里边练家子。嗨，看吧，看将来怎么样吧。您这儿子叫什么名？你都炸起来了是吗？快点找，要派出几路人马，四线纷纷的去找这等派出去呢。施世伦来了，这一来大伙都高兴了，县县的县令给施大人见礼，见完了礼一问，说您上哪儿去了？施世伦就说了，走错道了，走到另一个道上去了，岔到贺家庄去了，在那儿碰上一个老朋友，就是贺天宝。贺天宝跟大家一见面一相识，最后在县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往前走，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天就走进了山东地界。一到山东地界，施世伦发现在这大道上就可以看见很多的难民呐、逃难的。他们要往哪儿走呢？有的奔直隶，有的投亲，有的奔友，有的闯关东。山东这个地方是大灾难，施世伦想要拦住这些难民问一问，这些难民们没有一个愿意答话的，甚至有的人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施世伦就想，这山东大灾挺大呀，啊，怎么闹到这个样子？这一天他跟关泰、赵壁、贺天宝几个人头前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在这个路旁边有个树墩子，就这大树上边给伐下去了，就剩个墩子了。这树墩子上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白发苍苍，皱纹堆垒，脸上全是褶，每个褶上都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这老头在那儿坐在那儿发呆，旁边有一小孩，这个小孩6、7岁的样子，薅着的狗尾草啊，在这编东西，在这玩呢。老头在这儿二目无神坐着，好像在那缓精神呢。施世伦由打马上就下来了，把这马交给赵壁。施世伦几步来到跟前，老人家您好啊。好啊，好啊，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1: 我呀，黄河边上的。
0: 黄河边上什么地儿啊？
1: 离那个缺山不远，张家庄的。

哦，张家庄。哎呦，老人家，张家庄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哎，别问这个了，别问了，别问了。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道。老人家，不是我要问您呐，我要上张家庄投亲呐。施世伦为了了解民情，编了个瞎话。我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我现在了解了解张家庄现在如何。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别去了，张家庄没人了，没人了，怎么回事？哎，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这个张家庄啊，去年呢，老天爷下了一场雨，这场雨就下了一场。哦，这场雨下完了怎么样？下完了就涝了，一场雨就涝了。你别看一场雨啊，它下的长啊，它从六月下到了八月，下俩月没停，除了大雨就是小雨，哩哩啦啦，弄了俩月，得，庄稼也没了，全泡了汤了。哦，那完了呢？完了，到去年八月一直到现在，再没下，整个天全干了，地下都裂了，先涝后旱。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说你这个先生啊，俺们那个地方啊，这一涝这一旱，全完了，村里这个人呢都走了，活不了了，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粮食谁家能攒那么些呀？我跟你说，俺们那个村里年轻的能走的都走了，原来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鳏寡孤独啊，俺们走不动啊。后来呀，这个走不动的也走了，为嘛呢？再不走都饿死了。所以说，俺们那个村里，跟你说吧，你不说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吗？你那个亲戚肯定也走了，为嘛呢？跟你说，就是那个地里那个耗子，都让俺们抓住烤着吃了，树皮都扒了，树叶都吃了，能吃的都嚼了。现在俺们那个村里有的那个要是年轻的值点钱呢，就是大姑娘小媳妇还能值点钱。一个大姑娘长得要是漂亮，能换五斤煎饼。要是小媳妇呢，长得有点模样的，能换三斤。你像我这个老东西啊，没人要，死了连棺材都没人管，露西都没人给。所以我一看活不了了，这不是吗？我那个儿带着俩孩子大着一点的走了，把这个小不点扔给我了。我一看小不点跟着爷爷不能在这个村里饿死，我说行了，爷爷带着你走，咱闯关东。都说关东那个地方好混，这不嘛，我就带着我这个小孙子就出来了。一路上要着法走啊，在俺们那个近处要不着啊，家家都没有粮食，要什么法啊？所以就走到这儿了，我这两条腿也没劲了，我先蹲到这个地方，我歇歇，我缓一缓，等着缓上劲儿来之后，我再领着我这个小孙子再往前走。你要上那个张家庄要去投亲戚就甭去了，我走的时候我看了俺们那个村里没了人了。施世伦说，老人家，这官府不知道这村子里边遭这么大的灾吗？官府没人去看吗？官府，别提那个官府了，我跟你说，当官的去过，骑着马到那里转了一圈，瞧了瞧，做了做压花，叹了两声气，打了几声鼾。

声，然后拨头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有良心的还说了一句话，哎呀真惨呐、啊、得想办法解决呀，走了。到现在也没人给来解决的。我跟你说，这些当官的人家吃着官粮拿着官饷到这里看看就走了，老百姓的事谁管呢？饿死活该，怨你这个命不好。所以说当官的看见了没人管。释士伦听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是啊，老百姓都到这一步了，当官的等着转了一圈看了看，做做压花，叹气一声就走了吗？啊！释士伦忽然想起了一句话，说民不宁则国不安，忧民之忧，民以忧之。后边这句话，忧民之忧，民以为忧之，那就是说这是孟子讲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老百姓要是不安宁，这国家它就不能安全。说你要是当领导的，你要是忧虑民间的这个忧愁，那么老百姓到一定时候也替你国家分忧愁，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道理。而如今现在大清国虽然有康熙皇帝的圣名，但是一旦遭灾，在山东这个地界竟然没有忧民之忧的官员，这成何体统？释士伦想到这里叹息了一声，老人家，你这要走了吗？走了走了。老头说着话站起身来，领着小孙子又走，刚走了两步，释士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

0: 绝对没你想啊，我们五十年后还在唱，我们没想到。
1: 哎呀，我们以为退休了，一早了，一早会退休。
0: 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对，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的。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

0: 对，就这种反差还蛮大的、
1: 哦、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2: 最好不要吃太多，
1: 对、啊、
0: 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1: 我觉得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
3: 我觉得也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说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看出那样时光流逝的感觉，就真正把它的美感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不管是我们今天做非遗之城还是我们做寻真之地，我们都想探讨在文化认同下的意义共生。我们刚刚在顺德拍了香云纱，我们就发现说，比起去讲一个香云纱的制作工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么样的人天共创的面料到底怎么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用了它香云纱里面最凉爽最舒爽的凉纱，然后我们其实请的呢是设计师是于小丹老师，那么他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审美，把法国的蕾丝和我们的香云纱做成了一款长裙，然后你会发现一种有筋骨的面料和一个柔软的蕾丝它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是柔中带刚，这个对撞就非常有趣。文明互鉴其实它确实更加是一个多向度，在内容工程当中也邀请国外的嘉宾，你带着你的文化带着你的成长背景来到我们的在地文化当中，比如说像寻真之地我们就请了这个嘉宾叫老王，这次在龙餐馆当中就是那个结婚的新郎，我们请到他来到甘孜这片土地上让他去感受，在甘孜这片土地上他也会有跟丁真的碰撞，包括我们接下来的新的项目当中也有美国的厨师，他如何在喀什学做馕，然后他怎么理解中餐等等，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探讨当中，你有你的视角你的目光，那我也有我的观点，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交流和碰撞当中真正在共同和共鸣处相遇。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

0: 这是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是新式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这中轴线呢，皇上走的。哎呦，感谢最美中轴线，终于让我来到了最中间。哎呀，
1: 何老师，您今天上朝来了。
0: 哎呦，大张伟，
1: 您今天中午才上朝啊？是。哎呀，
0: 真的，王刚老师太开心了。
2: 王老师好。
1: 王老师好，大老师好。哎，王老师你好。哎，
3: 你好。
1: 那么一共六个人都齐了，哪儿就齐了？
0: 最重要的两天还没有出现呢。欢迎，
3: 老师好。
1: 哎呦，你好。
0: 欢迎各位十英团的成员来到我们最美中轴线的第二季。那我们就出发吧。
3: 现在回头咱们要去太和殿。
0: 王老师，这有什么讲究吗？两边走。一般来讲，文、东、武、西。
3: 这第一次来还是有仪式感哈。
0: 我们能走到这儿是多么的荣幸。
1: 为什么在太和殿开场？其实有一个专家在等着我们呢。
4: 哎，您好，您好，
0: 高老师好。
4: 哎呦，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咱们这期节目就为什么开场选在咱们故宫的太和殿？因为太和殿是咱们北京中轴线核心中的核心。注意呢，我这用了一个词儿是核心，并不是中心。哦。因为咱们北京的中轴线是长7.8公里嘛，而咱们的太和殿呢是在整个中轴线北端2.8公里。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 而紫禁城呢，又是咱们中轴线的核心，所以咱们大家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北京中轴线核心的核心。哦，这就说咱们中轴线的一个规制，轴线居中，左右对称，居中而治的，也就是见即随由。见即随由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在太和殿正中悬挂的匾额上所写的。见就是建立，即就是规则，随呢就是顺应，由就是达到。 所以皇帝要秉承天意，建立人间的准则，同时呢，还要顺应天道来抚恤老百姓，就是中正二字。这就是应了咱们中轴线的中，是不偏不倚的。
3: 是。
4: 结合我刚才说的左右对称，咱们现在说的左文右武呢，主要是站在当时皇帝的角度，因为皇帝是面南背北，皇帝左手边，也就是东侧的建筑呢，多与文有关。
3: 西侧呢，
4: 多于武有关。这文东武西啊，是从唐朝开始规定这么一个传统。因为唐朝以前的这个大臣他是文武比较模糊，当时有一个词儿叫出将入相，同一个人出去带兵打仗，他就是武官；回到朝堂里边，他就可能够作为宰相，
3: 就是以前是能接什么活就接什么活。
4: 对对。
3: 从
4: 唐朝以后定的典礼仪式就是文左武右文东武西，这个呢一直被宋明清给他继承了下来啊。
3: 宣武门是不是跟这武有关系？
4: 是啊，是哈。对，中轴线两边的建筑都是文左武右、文东武西。从远的来说吧，大城的城门有崇文门在左边，还有宣武门在右边。再往皇宫再近一点，天安门的东西两侧就是文武的衙署，东侧多以文职的衙署居多，像礼部的这些部门。西侧呢，则是以武职的衙门居多。比如说明代的时候，在西侧都是这个武军都督府锦衣。

0: 对，再往里走了，进了咱们皇宫紫禁城的时候，左边有文华殿，右边有武英殿，再往里走到太和殿前面，咱们左边的叫体仁阁，右边叫弘毅阁。所以咱们看啊，中轴线两边都是文武护佑着这根轴线，也是古代的理念，定到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文武来佑长盛。只有说把文化政治和军事两手都抓，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1: 太棒了，
2: 文武又长盛，
3: 文武又长盛。
4: 我记得我们拍古装戏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考中进士了，要殿试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进宫来啊？
0: 对，就咱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明代考进士的考场，在太和殿外。
3: 在这儿考吧，在这儿考。
0: 对，就在咱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殿试结束以后公布排名的仪式就叫做金殿传炉。说到这个金殿啊，就是指太和殿，传炉呢就是由传炉官啊传达皇帝的旨意。传炉的时候呢是几个人接着说，但是这么大的太和殿的广场上3万平米，就要选那些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肺活量大这些人。然后呢进士分三甲，分成三批，第一甲呢只有三个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公布排名的时候啊，这一甲的三个人格外照顾，每个人的名字呢念三次，而二甲、三甲的每个人的名字只念一次。哦，
2: 刚刚老师已经讲过了金殿传炉了，大家在之前有没有一些答卷？
1: 对，
5: 以下用途不属于文华殿。
1: 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有。
6: 之前那个答卷最高分的一组将有优先选择文游还是武游的权利，而且这个试卷上的所有题目都和之后的采风息息相关。哎
4: 呦，我要知这个我认真点多好。
3: 真是
1: 太好了，来吧，
2: 来来来，排名第四位的是小白。
1: 小白，哇，哎呀，
2: 排名第二名的是
7: 第三呢？
2: 这个传炉官想怎么练就怎么练啊。
1: 行，
2: 第二名的是王刚老师。下面我要公布的是第五名，王贤傅龙飞。
7: 倒数第，哎呀，倒数第，来，
2: 下面请乐童和大老师向前一步。下面我宣布，探花是大张伟老师。
1: 探花，对了，哎呀，谢谢，果然是啊。
2: 我们的状元是徐乐彤。耶！王刚老师来选一下文游和武游。
4: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文游啊。文游。
1: 哎，不是，专家也走了呀。
4: 专家已经被我们挟持了。
1: 我也文游，听起来自个儿一人武游。
7: 大老师。
1: 哦，你跟着我们走啊？行。
2: 前面就是弘毅阁。哎。

0: 这是著名的文化博主冯博老师。老师您好，您好。洪一阁，我感觉说是武，这个名字为什么跟武有关系啊？
1: 这个建筑它并不是叫这个洪一阁，那最初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叫武楼，对应的是对面的体仁阁文楼。等到了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时候，就把它给改了，叫成武城楼。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弘义阁，这是到了清代的时候才给它改的这个名字。你看，我们老说这个忠肝义气是吧？
2: 嗯，对。哦，就是跟义有关系，
3: 义就是武，武就是义，
2: 宏大的义气。
3: 对。
1: 这个建筑它整个是作为这个太和殿的一个附属建筑，
4: 附属建筑。
2: 据说这里呢是从玄皇宫里最有钱的地方。
1: 是的，

0: 我们那个做题里边就有一个题，就是红一阁有人赤身裸体在那搬运什么东西。嗯，
1: 这我看了，黄金。
2: 是的，它这个红一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银库，放银子的地方。那么涉及到银库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库兵的问题。这个库兵负责什么呢？搬运银两。但是一旦搬运银两的话，就会存在着一个问题，
1: 偷东西。
3: 偷。
2: 在进库房去拿银子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们夹带偷盗，所以库兵们在进库房之前，首先都要赤身裸体，光着膀子，无冬立夏都这样，就是为了防止他夹带。而且从这个库出来的时候，也要进行检查。那怎么检查呢？据说是要给他们前面横一条板凳，从这条板凳上跳过去。这些库兵厉害到什么程度？你看似这些小毛贼，实际上在清代的道光朝做了一个惊天大案，就是道光23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库兵偷盗库银，最后查出来当时清朝的国库账面上存银是1200多万两，但实际上最后一盘点发现有900多万两都没了，嚯，只剩下了300多万两，所以道光皇帝都已经疯了。
1: 道光皇帝真的被道光了？
2: 对呀。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些银子，你说它跟吴有什么关系吗？实际上我们说真的挺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的战争当中，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是需要花钱的，
1: 没错。
2: 今天老说一句话叫做富强，富强是吧？哎，强大的同时你还要有富啊。
3: 文油就会显得我们很有文化气息。
4: 对，
3: 走在这个石子路上就特别有
5: 历

0: 钟情，对于古代艺术品的爱好啊，一些东西我会很敏感的。我们这个美好新生活是建立在丰厚的历史的遗存上面的，有积淀着很深厚的文化的。
1: 咱们说的这个呢，是抄完了的这个副本，那它这个正本去哪儿了？这个现在成谜，有学者推测呀，可能是嘉靖皇帝正好去世的时候大典抄完，就很有可能是放在他的永陵里边了，但这只是推测。这就是《永乐大典》的挺感人的小故事。
2: 谢谢谢谢。
3: 他能够感受到他真的爱人。
4: 那待会儿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我们就不聊武了，我们聊文。
5: 文武不分家。
6: 文中有武，武中有文。
7: 对，得嘞。
2: 武英门漂亮不？
1: 咱们刚才说呀，在紫禁城中轴线两边，这个左文右武的典型代表，刚才讲了文楼和武楼，现在这个呢就是文华殿和武英殿，咱们来到的就是武英殿。
8: 不对呀，王老师，咱们不是应该去文吗？哎呀，
2: 哎，他是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问他吧。
7: 就来到
1: 对这个武英殿，它虽然名字叫武英殿，实际上呢，在这里面举行的更多的是这种文化活动。比如说明代初期皇帝在这儿呢是祭祀之前的斋戒，
9: 明白了。
1: 武英殿是皇帝的便殿，在这儿也是处理政务，召见一些大臣。

0: 所以咱们这武英殿，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它完全没有跟这个，比如说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练武的呀，或者什么，有应该也有吧。
1: 生擒鳌拜是在这儿吧？
2: 是，生擒鳌拜就是在武英殿这个区域。康熙皇帝呢，因为原先住的这个像乾清宫啊，都是正在修缮，所以呢，康熙皇帝有短的时间是在武英殿这儿居住和召见大臣。这个小皇帝当时刚15、16岁的年纪，在身边招了一群跟自己的年龄差不多的满洲的武士，练一种叫做步库戏，现在来讲就是摔跤。皇帝召见鳌拜的时候，据说呀是把鳌拜坐的这个椅子前腿呢给他锯松了，同时呢给鳌拜上茶的时候，把这个茶碗呢用开水反复的给他滚烫过，这样鳌拜坐在椅子上一接这茶碗，又一烫，茶就掉到地下，他本能的往前呢一挺身就摔了下来。然后是一个大椅子就把他给扣在底下了，这时候呢这十几个布库武士就上前把他给摁在椅子里，就让给擒获了啊。这是说的很生动的一个笔记。
3: 我们来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了，文华殿。

0: 它最初是供太子监国呀、理政的地方，逐渐的就又变成了什么呢？举行经筵和日讲的地方。有些是少年天子，虽然他已经当了皇帝了，但是他并没有完成他的学业，所以要举行经筵。有一张图叫《徐显清换季图》，那里面就描绘了万历皇帝经筵和日讲当时的状态。当然，经筵讲解的人是朝中一些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给皇帝去讲这些四书五经。那么日讲的话呢，就是请一些侍读啊，让这些人去讲，而且位置稍微有一个变化。经筵的位置在文华殿的正殿举行，而日讲在它中间的那个穿堂殿过道的那地方。
1: 这个文华殿的顶它不是绿色的，它是黄色的。
0: 它最初是绿颜色的，黄颜色代表什么？代表的是皇帝。
2: 皇上。
0: 绿颜色的代表的是皇子，包括这个太子。紫禁城在建好没几个月之后，这个天上打雷，结果把这个奉天殿，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给劈了。
2: 哇，那雷打这么高，
3: 多大的雷！
0: 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文华殿逐渐的就又变成了皇帝有时候理政便殿。文华殿它什么时候改了呢？到了明朝的中期，明世宗嘉靖皇帝他入城了大同。那么他当时进入到紫禁城的时候呢，据说他曾经在这个文华殿里居住过。他把这个绿颜色的琉璃瓦换了，换成黄颜色的。
4: 咱们这个文华殿和武英殿是有很多不同，可以把它比作一对双胞胎，他们的位置是一样的，格局也大致差不多，但是有很多不同。

0: 比如说咱们看武英殿前面就明显的这有一条金水河流过，
1: 对，
0: 然后有三座汉白玉的石桥，武英门前面的玉露石也是龙纹的，大家知道这个龙纹就只有皇帝能用吗？像在文华殿前面呢就是三个云气纹啊，三团云，所以这一切都能证明呢武英殿比文华殿的规格更高。文华殿的金水河是在文华殿的后面，
2: 哎对，在后边，我说我记得有了的，
3: 这前后有什么区别呢？
1: 高老师快让赵岩跟他说，我跟你说，因为那是太子待的地儿，太子待的地儿不能有河，因为河代表皇上的。
2: 不是，我这不想刨活，因为后边是什么？后边藏书的地儿。
1: 对对对，
2: 文华殿那边。
1: 对对对，
2: 它就是水进，万一要走水了，就是着火了，这不就方便吗？
1: 老师您说的
2: 有道理吧？
0: 没错
2: 啊，我这说的对。
0: 其实紫禁城最怕火灾，那时候啊，由于之前的这个李自成的起义军曾经杀到紫禁城中，他呢把紫禁城放了一把大火，著名的文华殿就被烧毁了。那想建文华殿怎么办呢？就仿照着武英殿给他重修了一个文华殿啊。到了清朝的末年呢，武英殿也曾经两次着火，烧毁以后就仿照着文华殿。哦，
3: 就有双胞胎的好处啊。
0: 对啊，这也说明像文华武英里边也是文中有武，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这都让我想起了这双胞胎兄弟，比如互相可以献血呀，
0: 啊，就
2: 器官呐、捐献呐、等等等等，互相救助啊。
1: 是，
2: 总而言之，文中有武，
1: 武中有文，
2: 文武不可分。
1: 是，
2: 讲得好。

道恰大同，与中轴线心生敬畏。我们能在这个御道上跟大家来说中轴线，感触太多太多，我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一个节目，而是作为这个年龄了又一次新的经历，此生难忘。

0: 但是这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蹭蹭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对对。
3: 圆儿，啊，白给我我都不要。
4: 圆儿，
3: 我们家那金锁看见没有？
4: 嗯，
3: 打这儿说话啊。
4: 嗯，
3: 到这儿，
4: 这么大个，
3: 四五尺。
4: 好嘛，
3: 虎头鱼、望天鱼、红绒球鱼、蓝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0: 民主十号啊，火轮船呐。
1: 哎，那民主十号在我这鱼缸里转悠过。
0: 啊，这轮
1: 过节还得多给。
0: 哦，过年过节嘛，还多给。
1: 我也
2: 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岁月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月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演员经常说
5: 啊，
7: 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5: 对对对，
7: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5: 好话
7: 呀，您说您要唱歌
5: 啊，
7: 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5: 是是是，
7: 明白什么意思吗？
5: 什么意思？
7: 这个呀
5: 啊，
7: 对了、
5: 哦、
7: 上帝对您的召唤，希望听到您的歌声。
5: 好嘞好嘞，
7: 不要让我们失望。
5: 好嘞好嘞好嘞、一个片段几句啊，歌曲啊啊，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给
7: 听明白这阵掌声了吗？
5: 这不召唤吗？
7: 召唤呀、啊、这是道长。
5: 怎么了？
7: 就这么唱啊？我把您介绍的女高音歌唱家，您在台上就这么唱啊？
5: 这不这
7: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对得起大肠那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5: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

0: 在这营后在哪里，马上把石世伦营后在管仪之中，禹城县令的管仪安排好了。一，这桌酒席有鱼有肉有酒有各种蔬菜。石世伦一看这桌酒席，石世伦看了看禹城县令，贵县，这桌酒席是为我摆的吗？
1: 对呀，是为你了摆的，这是我们早做好了准备了，听说钦差大人大驾光临呢。
0: 哦，石世伦说，这鱼是哪儿的？
1: 这鱼啊，这鱼是黄河里的，早打上来的，俺被人去捞了好几条来。
0: 哦，
1: 这肉呢，这肉肉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早就存的。哎，
0: 这馒头呢，
1: 这馒头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的存粮啊，这个馒头米啊咱这都有啊。
0: 好吧，把这桌子上这些东西，鱼肉菜肴，圆盘端着上大街上去。
1: 上大街上去，
0: 上大街上干嘛？大街上你看一看，有的是逃荒的难民，有的是饿得昏倒在地的人，你看谁要是饿得受不了，把这些菜都给他们，就等于接待我了。啊，这个禹城县令到现在才知道这是石大人对他的一种责备，好吧，马上吩咐这一桌的酒席全都撤下去了。把这些东西安排下去之后，这禹城县令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钦差大人，那这些个东西都给他们送走了，那咱们吃么呀？石世伦说，你这里边平常都吃什么呀？平常我们也吃馒头。
2: 好吧，我别难为你，
0: 一人一碗面条煮着拿上来。
1: 好嘞好嘞，
0: 所以马上安排煮面条往上上。
2: 这顿饭吃完了之后，晚上石世伦睡不着觉了，把赵壁、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关泰、贺天宝找在了一起，坐在屋子里边开紧急会议。
0: 说那时候也叫开会吗？
2: 就是开会啊，
0: 坐在一起议论事情。
2: 石世伦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这一路上你们看到没有，山东的灾民多惨呢、啊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四散逃亡，也有饿殍路有逃民，这个山东我们怎么能够赈济呀？皇上派我来了，为的是让我查看查看灾情，然后放赈济钱粮。第一批赈济钱粮放来了，我听说是50万斤粮食，5万两白银。这5万两白银是为周济百姓，50万斤粮食为解燃眉之急，居然被红土山的盗寇给抢走了。所以现在我们是第二批，我们在这里看完了这种情况，如果写本章回奏朝廷，骑快马奔北京，到了皇上那儿，皇上看完了之后再批完了字，再转到了户部，户部再往底下来筹集粮食筹集钱款，第二批再运，我估计就再来个50万斤，再来个5万两白银，往这儿运的话，装车装船，而且还得往这一步步的走，那得多少日子，这么长的时间，起码还不得2个月呀、啊、2个月的时间，山东这个地方得饿死多少人呢？眼下燃眉之急，那就是我们得想个救急的办法。
1: 赵壁说，大人，救急的办法这怎么救急呀、啊、现在老百姓缺的是粮食，缺的是钱呢，有钱。

0: 可以买着粮啊。
1: 是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样能把粮食钱要出来。
0: 找谁要啊？谁有这么多钱呢？
1: 时事轮着，我倒想了一件事儿。第一批赈济钱粮50万斤，5万两银子，哪儿去了？
0: 让红土山的贼给劫走了。
1: 时事轮着，这个红土山的贼不是山东的吗？余六余七不就是在这儿吗？
0: 对呀。
1: 时事轮瞧了瞧贺天宝，天宝，你在绿林中比较熟啊，我就问你，这个余六余七把这50万斤粮食劫走了，5万两白银也劫去了，到他的山上去了，我们不能把这批粮食和钱要过来吗？如果要过来，就在山东这个地方就地，不就救很多的受灾百姓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有道理，这是燃眉之急。可有一样，余六余七红土山这个山寨，他那个东西到他手里头了，怎么能够要出来呀？ 啊您不知道余六余七呀，我可知道。这哥两个，一个外号叫赛元达，一个外号叫小野龙。元达、野龙，这都春秋时的猛将。这弟兄二人马上布下18本兵器，样样精通。马上布下是双旗盗贼，手底有400-500楼兵，屯聚在红土山上，官军几次征剿都没有征剿得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抢到他的山上去，您再想要出来，那不就在虎嘴里边往外夺肉吗？可能吗？施世伦说，只要是我们有这个决心，我想就应该可以。我就不信了，把山东省全省各地方的官兵调齐了，平灭不了一座红土山吗？剿不了这帮匪徒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对，山东省的军队都调起来平灭红土山富富有余。可但有一样，您要知道，这哥两个狡诈多端，当你调集队伍要平灭他的时候，他早跑了，跑哪个地方去你都不知道，哪个山头他都能藏身，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我跟这两个人有一面之交，他知道我是江南大龙山的寨主，他是山东红土山的寨主，他的势力比我大，我那个大龙山就100多楼兵，他这有500多楼兵，他们是哥俩。所以当年在绿林当中我们见过面，我知道这二位的脾气，这二位生性凶狠，做事狡诈，你真要官兵征剿他，他跑了。山东地界很大，你往哪儿找去？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藏哪儿都行。至于说那个粮食，至于说那个钱，一个人藏的地方10000人找不着，他们要藏好了，咱们怎么能找着？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施世伦说，那就没有办法把他稳住了，抓稳的吗？抓稳的咱就不能大动干戈，你不能调动全省的官兵去进剿他，就得从内部找准了，把他抓住，把这俩人要抓住，从他两个嘴里边可以得知钱在哪儿，粮在哪儿。对，我就这么想的。施世伦说，如果说把这个两个人抓住的话，这个钱粮不就立即解决了吗？我们也修本章，也送到北京，第二批赈济钱粮随后就到，这不就行了吗？能解燃眉之急，能使多少受灾的百姓可以脱离倒悬之苦啊！哎呀，大人，您这边菩萨心肠，我贺天宝非常受感动啊。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我们人手得够，必须能够有人胜余六和余七，得有这样的高人高手才能破他们俩这个红土山。施世伦说，就是，您说这高人高手什么意思？ 何天宝说这个高人高手，就是说得有有本事的人，武艺高强的人，能胜于六于七的人，能够帮着把他抓住。谁有这个本事？贺天宝说：“黄天霸，你跟我这不是开玩笑吗？啊，黄天霸，天宝，在你家里的时候你不跟我说了吗？你说黄天霸已经是成为隐士了，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几次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黄天霸现在哪里？你跟我说他在哪儿啊？哎，大人，我这个也对不住您。说实在的，施大人，我跟您说那话的时候，我是跟天霸有一个许诺，他在什么地方，他不准让我跟别人说。而且我跟他们发过誓、明过愿的，我不能跟别人讲。可是呢，这一路之上，我看大人，您这一份菩萨心肠，这一份爱民如此的心肠，大清的国的官员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就那个老头儿，那祖孙二人，您给他五两银子，我在旁边都感动得掉眼泪了，大人。如果大清国的官员都像您这样，这大清国就好了。正因为您这种为官之道，所以使我受感动了。黄天霸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他在哪儿？还真就离禹城不远。我们已经到了禹城了。从禹城这个地方往前再走，往偏西北，能走一天多的路程。这个地点叫双清沟。双清沟是他藏身之地，因为双清沟有一位隐士，姓齐，叫齐子方。这个齐子方跟黄三太是莫逆交情，老哥俩非常好。黄天霸无处投奔，无处藏身，他准备到齐子方家去。齐子方家里边有房子有地，足可以供他吃喝。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准备就务农为本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没敢跟您说。可是今天到了禹城了，离天霸不远了，我又看到您的行动使我受感动，所以我才提出来，天霸就离这儿不远。施世伦说我们可以把他请出来呀、啊，你去。贺天宝说我去他是不能来的。施世伦说你去不能来，要我去呢？您要去他必定能出山。好，我跟你一起去请黄天霸。

0: 定制家具，哎，颜色和它的样式
1: 很这个年轻化。
0: 对，而且您发现了吗？它这个客厅，您看抬头看，它有一圈非常时尚的灯带。
1: 对，
0: 哎，所以它这屋里显得呢又干净又简洁又时尚。
1: 嗯，
0: 您看它整个有一面墙的落地窗，
1: 哎呦，太好了，
0: 采光特别特别好。
1: 对，
0: 而且他们家这个阳台呀，这边是一喝茶休闲区，
1: 好，
0: 而且这边呢是一开放式的小的洗衣区，把晾衣服的功能也放在那里。
1: 哦，太好了，
0: 就是您洗完了衣服晾晒衣服的时候就不用来回跑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地台很值得推广。所以李老师啊，刚才那个小片里业主说的这个采光不足的问题，现在完全彻底的解决了，
1: 迎刃而解嘛，
0: 这多亮堂啊！
1: 太好了，
0: 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里，其实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呢？
1: 厨房卫生间，
0: 金厨银卫啊！
1: 对呀、
0: 啊，接下来我跟李老师分别带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去参观一下他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
1: 好的。

0: 啊，您看，洗、切、炒，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齐全。还有就是他们家厨房的阳光房，那么阳光也可以从那个房间晒到这个房间。
1: 对对对，来，
0: 嘿，温暖吧，
1: 太好了。
0: 哎，那么看完孩子的房间，接下来我们得看看主人的房间。
1: 对，他们的父母。
0: 李老师啊，这是他们小两口的卧室
1: 啊，主卧。
0: 您看您身后这旁边，
1: 这也是定制家具，
0: 整面墙的大柜子，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放到里面。
1: 对，
0: 所以显得这个屋里您发现非常的干净整洁。
1: 是，
0: 而且定制家具的好处，您看有我们女主人需要的这个化妆台，
1: 是，
0: 哎，旁边还有一个床头柜，再加上他们家这通铺的地砖，显得这个卧室啊非常非常的宽阔。
1: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前面这玻璃，
0: 哎，一大面的玻璃，采光
1: 太好了，
0: 又放了一个小的躺椅，所以说从某些细节能看出我们这主人对生活的品质要求真的挺高的。
1: 确实是
0: 啊，但是不管他要求有多高啊，我们的设计师都能给他圆满的解决了，可以说是四个字儿。
1: 哪四个字？
0: 游刃有余。
1: 嘿，你讲的太好了。
0: 哎，但是我们说的只是表象的
1: 啊，
0: 那么专业的角度怎么剖析这个事儿呢？我们请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对，大家好，我是杨帆，装修不将就就选益丰方圆。房子不怕小，就怕算得不够细。那什么叫算得不够细呢？就是每一厘米啊都有它的用处，每一个平方米都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套房子只有90平米，能住出150平米的感觉，这背后啊就有这三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精准门洞啊，移了之后呢，那这个门的后边就可以做一整面的定制餐边柜。那厨房里边呢有双开门的冰箱，而且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整体橱柜，所以啊台面非常的整洁干净，这里面每一厘米都是计算过的。第二呢，就是长远，这是两个孩子的房间，是根据两个孩子成年以后的需求来设计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就不需要重新再装修，也不需要重新再折腾，这其实也是省心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从容，大胆的玻璃房设计，加上全屋的中央空调和全屋的地暖，再加上隐形的线条灯、落地窗的设计、阳台的地台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的高级。但高级感呢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住的。我们在地台上可以休息、喝茶、聊天，看着孩子在地下玩耍，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所以选择益丰方圆就是选择一份安心与省心。那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啊，也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梅英慧，这是一套实用面积90平米的32卫户型。因为咱们业主一家四口，要求有两个儿童房，那咱们来一一的了解一下这套房子的一个整体改造。好，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是咱们入户门的一个过道。原来在改造前呢，这个过道呢两边比较空，没有穿衣镜，没有换鞋的地儿。那么这次呢，通过整体设计改造呢，咱们在这个进户门的右手边做了一个通顶的鞋帽柜，中间镂空。然后下边呢，咱们这块呢是设计了一个整体的这个鞋柜。那么咱往里看呢，咱们重点的也是业主最满意的地儿，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儿童房。这面墙呢，它原来是做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墙体，没有采光。那么这次呢，我将咱们这个轻底墙体呢拆除了以后呢，做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大的一个玻璃墙。一来了，咱们解决了采光问题；二来了，咱们显得这个房间呢比较大。小孩呢长得比较快， 所以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儿童房呢整体落地一套的，就是适合于咱们

这个一直从小到大的一个居住环境，咱们在这儿呢做了一个1.4米的一个床，然后呢床尾呢做了一个通顶的衣帽柜，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上下的一个写字台，也可以储物放书都没问题。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他的厨房，改造之前呢他的门是在这儿，那么这次呢我通过这个移门洞的这个手法，将原来这个门洞呢这块呢封上，往这侧呢咱们移动了这个1.2米的一个空间，这样设计呢有了餐桌，而且还做了通顶的餐边柜。门洞移到中间之后呢，在门的后边咱们放下了一个将近左右达到了一个90公分的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冰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客厅的一个大阳台，然后这个高度有35公分，其实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个柜子，将两侧的这个牙口咱们做了一个弱化，在这个台阶做呢做了一个隐藏的一个线条灯，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有一个步入的一个台阶，二来的话呢可以完美将这个层次弱化。

0: 哎呀，今天参观完这套房呢，李老师用咱老百姓的话叫说，该有的都有了。
1: 对，
0: 哎，那个四个字总结叫游刃有余。
1: 呵，这成语太恰当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装修啊，你看人家这装修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错，
1: 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主人满意了，达到他的想法了，东西也不多，还节省了很多的钱，装修出来一看，好。
0: 其实我跟李老师满意都是次要的，
1: 对，
0: 最主要的。我们得问我们的业主，您对您家最后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2: 满意，非常的满意。最满意的是阳台这块，给我们设计的特别的棒，特别的通透。朋友一来呢，就都夸我们这个地方设计的特别好。整个过程中没设计非常的负责任，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的好，有问题及时给我们沟通解决了。梅老师比较了解我们的年轻人的想法，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0: 哎，您说的太好了，
1: 真是。
0: 其实我们益丰方圆不光有这么好的设计师，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好的团队，因为我们益丰方圆有很多很多暖心的服务。
1: 是吗？
0: 你比方说每周日啊，我们是董事长签约日。
1: 对，
0: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对，这样呢就让您更放心更满意了。
0: 对，
1: 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要和您见面。
0: 是，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黑枸杞，黑芝麻、黑枣、黑巧克力。
4: 哎，干嘛泡巧克力呀？
3: 增加饮品的粘稠度啊。
4: 那你喝黑芝麻糊多好呢。
3: 这点特别好，我记下来，回头我用一下。
4: 记什么记？记什么记？喝黑的干嘛呀？
3: 你不懂，
4: 不太懂。
3: 专家都说了，
4: 说什么？
3: 吃黑的长头发。
4: 哎，这倒是，我现在掉头发就特别厉害。
3: 哎呦，你看我这发际线上移的很厉害。
4: 我也上移了，
3: 就因为发际线上移，他们老给我起外号，
4: 也给我起外号来着。
3: 管你叫什么？
4: 管我叫五阿哥，
3: 管我叫黄阿玛。
4: 你听，你
3: 多客气，
4: 谁客气谁客气呀、
3: 怎么的？
4: 什么话？哪来黄阿玛呀？
3: 怎么了？不是，我没有占便宜的意思，
4: 还没。

0: 这意思。
1: 不是，人到中年以后这个状态不太好。
0: 怎么不好啊？
1: 你就拿我说来说吧。岁数可能稍微大一些了。
0: 哦，
1: 哎，你知道人到中年以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油腻。
1: 你说的那是外在啊，说的形象问题。我说内在状态。
0: 猥琐。
1: 你暴露你自己了，知道吗？
0: 我暴露你了，暴露谁了？
1: 什么叫不是？我说内心的状态。
0: 什么状态呀？
1: 人到中年以后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开始怀旧了
0: 啊，就是想过去的事情嘛。
1: 铁门呐、啊，铁窗，铁锁链。
0: 哥，
1: 怎么了？
0: 你小时候都干什么了？
1: 什么叫小时候干什么了？
0: 废话，什么歌啊？
1: 不是，我只说人到中年这个状态、
0: 啊，
1: 就好像自己困在牢笼里一样。
0: 至于吗？
1: 哎，怎么不至于？兄弟，我问你，
0: 你问，
1: 你就说，你现在你觉得你幸福吗？
0: 幸福啊。
1: 嗯，你听他说他不幸福。你说人要不幸福
0: 了，你听我说话了吗？
1: 怎么了？
0: 我幸福。
1: 你幸福吗？
0: 不对。
1: 行，我问问你，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0: 有50。
1: 多少？
0: 50嘛。
1: 50。
0: 这还是因为来台里录像特批的。对。
1: 你活得太卑微了，兄弟。
0: 怎么了？
1: 50块钱。这么着，以后跟着哥。跟哥走，知道吗？
0: 干嘛去？
1: 打今儿起，跟着哥去，哥绝对不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对，
0: 我跟你干嘛去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不吃香的喝辣的呀？
1: 他不有这，
0: 就得吃香的喝辣的
1: 吗？你不是不吃辣吗？
0: 这是味觉的问题吗？这个呀？
1: 那怎么的？
0: 得吃，得吃，
1: 吃香的喝辣的。
0: 对，
1: 哎，跟着哥以后就跟着哥哥。
0: 哎，
1: 哥现在有项目。
0: 干什么？
1: 项目很。
0: 干什么？
1: 项目啊！你等我来，我跟你说。
0: 你就这么站着说。
1: 我知道你，我跟你说。
0: 你站着说就。
1: 你怎么意思？怎么这么？我不怕他们听着吗？我。
0: 他们不听着行吗？不听着，赶紧说。
1: 哦，得听了。
0: 对呀。
1: 嗯，兄弟。
0: 嗯。
1: 你听说过元宇宙吗？
0: 那倒没了解。
1: 对，这不就好骗了吗？好办了吗？对不对？
0: 你说明白了。
1: 元宇宙，兄弟，我细细给你讲一下。
0: 你说说。
1: 哎，咱慢慢说，对吧？元宇宙，
0: 嗯，
1: 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0: 嗯。
1: 哎，你在元宇宙里边能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兄弟，如果说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重启你的人生，你能把握住吗？
0: 应该能吧。
1: 恭喜你，
0: 走，
1: 成为我的 VIP 会员。
0: 多大的事儿啊，这是。
1: 你的人生将不再听天由命。
0: 说什么呢？
1: 你将充分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理。
0: 你加入什么组织了吧，哥？
1: 看着我。
0: 看。
1: 你想超越李嘉诚吗？
0: 嗯。
1: 你想成为第二个马化腾
0: 吗？啊，太想了。
1: 那你还在等什么？
0: 怎么着？
1: 扫码关注一下，下方二维码。嗯。
0: 扫码
1: 怎么的？
0: 弄得我激情澎湃的，让我扫码。
1: 要的就是你这种状态。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的 VIP 了，而且我们 VIP 有厚礼，
0: 还有厚礼。
1: 哎，
0: 什么东西啊？
1: 我们有500块钱的储备金要送给你。
0: 啊，我觉得你说这事是真的。
1: 是真的吗？
0: 对，绝对是真的。
1: 哎，重启你的人生，
0: 走吧。
1: 嗯，怎么
0: 进去吧？
1: 你着什么急呀？那他得有步骤，对不对？
0: 还有步骤什么？
1: 我们有设备。
0: 我有什么设备啊？
1: 瞧见了吗？这就是进入元宇宙的钥匙。
0: 这不就是个墨镜吗？这个。
1: 哎，你乍一看它是个墨镜。
0: 仔细看呢，
1: 他就是个墨镜。
0: 哥，生骗可不行啊！
1: 什么叫生骗？
0: 这是诈骗呢，这是
1: 没有诈骗，知道吗？它是设备，知道吗？
0: 那就用这个设备就
1: 进去。关键其中一个设备。
0: 那这走吧，有设备了都。
1: 你有设备了，你没有编程，你怎么重启你的人生啊？
0: 我还有编程呢。
1: 那当然了。
0: 那编吧，开始
1: 编程。既然说了啊，你是我们的 VIP，
0: 是
1: 你的出生地跟你的家庭条件，你可以随意选择。
0: 还能选呢？
1: 那当然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我先选一个出生地。
1: 出生地，
0: 北京。
1: 啊，没开放。
0: 嗯，上海
1: 没开放。
0: 广州
1: 没开放。
0: 深圳
1: 没开放。
0: 要不你定吧。
1: 可以。来，接下来呢，事情你要记录一下啊。
0: 还能记呢？
1: 那当然了。
0: 来吧，
1: 重启你的人生。
0: 说，
1: 编程开始。
0: 哦，
1: 你的父母生活在魅力富饶的小村落。
0: 哎，挺好。
1: 你母房地产公司，
0: 这个挣钱，这个
1: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0: 赔俩裤衩了、啊、
1: 哎，你不信命，你又经过多方筹钱、又创办了自己的旅游公司。
0: 哎，这回行了。
1: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0: 哥，
1: 嗯，
0: 你看我要不要干个裤衩公司？
1: 哎，经过多方筹钱，你终于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愿望，你创办了自己的裤衩公司。
0: 你可真干呐！
1: 你不是说要
0: 废什么话？这风暴全刮我身上了。
1: 那怎么意思啊？你没明白，数据显示。